0: 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就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

0: 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

自然激励。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2: 对，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老了，就11年还是12年的。
3: 对，
2: 每次做
3: 仪器是老了。对，
2: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做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3: 嗯，
2: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1: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1: 重来是吧？
2: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但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1: 可以，你让他先走起来嘛，
2: 对，
1: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2: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那是5个盲眼，
1: 嗯，
2: 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
1: 嗯，
2: 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1: 的
2: 空白，
1: 空白，
2: 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1: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那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2: 对
1: 对。

0: 农药、
1: 对，
0: 有机磷农药、
1: PPT、DDT， 对，
0: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1: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啊，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2: 都是老师全程参与。
1: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硫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0: 对，
1: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儿？谢飞就不行。
3: 你从那头上，
1: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3: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1: 挡着它的吗？你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3: 对，我下了16，我下了16米。因为这个更火呀，是吧？
2: 现在我

0: 直到没有就是 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1: 给你测。
2: 比试。
1: 在六，六到五。
2: 没有。
1: 五。
2: 七附近。
1: 五和七附近。
2: 七。
1: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屎。
0: 闻不到。
1: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手上。好，你闻一下。
2: 嗯，有一点。
1: 是不是？
2: 有一点。
1: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是吧？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0: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机油，把它就是把它稳定下来。
1: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让幸福天路一路绵长，勾画万千图景。丁氏县长所乡森嘎村党员干部，从抢险救灾到恢复重建的日日夜夜，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那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民辅警勇救起火货车司机，身负重伤亦无悔，危难时刻显担当。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年前，一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青藏铁路这条幸福天路已延伸出万千气象。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
0: 拉萨火车站，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20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
2: 从最初的4条货物线增加到了11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10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50多类。
3: 2006年建站初期，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那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16对旅客列车。
4: 整个十四五期间的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青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我们的铁路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0: 青藏铁路如一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吴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忠实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
5: 群众呢，基本上就是靠种植、放牧和打鱼为生。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也逐步的这个就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4城1厅的一个发展格局。那尤其是我们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那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0: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里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又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
6: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了日喀则。这些货物的话，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通过樟木口岸再出口到尼泊尔。
0: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公铁联运模式日趋成熟，面向南亚的商贸物流通道持续激活边贸潜能。
7: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

0: 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
2: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我们沿江的县区，真正让咱们的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
3: 在小火车上放着坐着火车去拉萨，那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的西藏很遥远，对吧？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1: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舞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
4: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5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的是6万，每年的纯收入60万。随着铁路的延伸，我们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1: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朝发夕至到动车飞驰，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
5: 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6: 时隔1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7: 是来看啥？
4: 看啥？咱们在这里。好，看啥？
7: 他在你家啊？做很难过一种。
4: 那您都是刚把上班的，人家在办不成了。他他老杨七八九八村的。可以去住宿的，这条路你叫了江某对不对？你叫叫东路江某桥了，你到不听你的大爷。
6: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4: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巴一那房屋在里面，你这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房的了。到谈及起了国家些，对，住在独栋是千万别动不了，小心的，或者将来迁徙时。
6: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4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4: 我刚才推入他行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子拍头的，听着凶声，我等你来接着接货，贵人听你了。嗯，来就听着说装那，听着就听我的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装起边没的，等忙做了马起头的，我的扛起头都得扛那个。
6: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巴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

0: 边作战。
1: 大概有把农民的。那对对对，农民定是买来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太阳出去去了，那虫子急了呀，你就要弄点这这了熬夜，弄点克劳地也天天说不光这基本性，那虫子过这几种，你感觉天天用些了蛮多的，那个那忙做就是刚刚天天吃的的，过这过节的。
0: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馆里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退色。
2: 从最当月呢，天天的地主钱呢，上从最的忙做跟刚刚的呢，刚刚切菜钱呢，使用的金皮。在对场的上面，心里想什么呢？累，比在云南的，吃苦云南的，抗击太累了，他们呢？我让党员警官的像什么吕伯宏的独步马送人，每天人的从作物园上都迷茫了，想不得修的修行兵的生修了。
0: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为今年的秋收立兵秣马。
1: 你们的社长呢？他那可能这样子的。对了，当年我他都三百点钟的，看不也不多。但你们那里呀，配件当的，忙做的这个呢，本周呢呀，配件也特多呀，看这些，生锈些了。
0: 从生死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笔，带领全村群众挥写安居乐业、振兴梦圆的崭新答卷。
2: 他说：“你都你去在这位，现在结果，这村干重组忙做，当初重组预计村长的，每天年了发这几十七千，当个的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在他们中间是老师听不见，他正在修来呢。每天年哈，忙做给两个，你这些重组呢，这都点比重组也难的，辛苦。”
3: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危急时刻，民辅警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以无畏逆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民辅警的责任与担当。
2: 有人，有人！安静，安静。
4: 这段执法记录仪的画面真实记录了这场紧张的火场救援。6月13号下午4点半，火情突发，群众被困，纳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辅警兼残旺堆、阿旦、义桑三人第一时间冲至火场最前沿。就在准备转移被困人员的紧要关头，意外骤然发生，兼残旺堆、阿旦双双负伤。
5: 他是吧，都一个起来的有几人是蓝藏木这个都是年吧，木这都是老的，都是的哈过嘛是，这老家都是真把头死的。
6: 我在喷灭火器过程中侧头一看，然后看到阿丹就被电击上了，然后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4: 险情解除，群众顺利获救，战友义桑火速将重伤昏迷的阿旦送往医院抢救。
7: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左右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是我是被电倒了吗，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4: 苏醒过后，阿旦一心挂念被困群众有没有平安脱险，简简单单一句问话道出基层民辅警最朴素的本心。即便此次救援，阿旦和兼残旺堆都负了伤，但两人依旧笃定当时挺身而出的抉择，从来不曾后悔。
6: 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什么有什么危险，就是只想着救人，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5: 妈妈忙着跟你吃呢，都说不行，都让你给厕所的落档的，今晚我说不是也不也是你们去呢，忙着厕所的那些同学袭击他们给他什么都没记吧。
4: 日复一日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安稳，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身影，危难降临的瞬间挺身而出的基层民辅警，就是守候在寻常日子里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的身边英雄。
8: 把我做起的把我妈妈跟我做的大跟这些跟他的各地些都是些做军医，
9: 看着病床上休养的爸爸 为他见义勇为。

0: 遵守职责感到骄傲，以后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1: 算力是新型生产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的战略目标，正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与升级。
2: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号完工。
3: 在绿色建造上，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2: 作为西藏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集聚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辐射南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2: 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
5: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边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最终就是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2: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为拉萨及西藏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算力底座。作为西藏数字经济急剧发展的核心载体，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
6: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7: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小微企业和民生消费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落实各项贷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8: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阿里地区绿色能源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见效。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能源工程，覆盖当地1080户居民。项目的顺利投运，切实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
9: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筹集团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呢，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8: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筑起兴业。扎根阿里10余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企业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有力支撑。
10: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也给我们批下来了，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8: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

0: 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这些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2: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用来买车的，资料一交上去，第二天短信就过来了，说我的审批已经下来了，审批当日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0: 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
1: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性的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经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2: 近年来，林芝市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借助援藏技术优势，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高原渔业养殖产业。如今蓬勃发展的高原渔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走进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水汽弥漫，波光粼粼，员工尼玛旺堆正和同事一起收网，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鲈鱼新鲜而肥美。今天他们要捕捞几百斤鲈鱼，其中一批鲈鱼已经被提前预定。从冷水鱼类养殖到广温性经济鱼类养殖，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这些年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3: 我们那个建成了85亩的岳林高原渔业科技园，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内塘加外塘双轨养殖模式，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
4: 这几天看的时候，有些鱼就是有点侧游着，侧了溶氧以后都是在6点多以上，然后吃料那些的话就吃的不是特别好。
5: 你要看一个水温现在多少？
4: 水温弄到21度左右了。
2: 输血与造血并重，引质和育才并举。尼玛旺堆在产业园援藏技术人才的悉心帮带下，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更成为了基地的技术骨干。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墨脱、朗县、波密等县也先后开展高原渔业发展探索，逐步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优势，为群众增收再辟新路径，再添新动能。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季军。
6: 特别的激动，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四届的16子杯。
2: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
7: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吧。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8: 我们这个球队呢，有门巴、洛巴，还有我们的藏族，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我们这个主题吧，16子杯。这次的话，基本上60%的这个队员都是新队员，来感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吧。
2: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
9: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10: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看到场下藏族同胞为我们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2: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 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

0: 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七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儿童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共16支队伍参赛，参赛曲目包含儿歌、童谣、励志歌曲，孩子们以清亮歌声、饱满状态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1: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当初在洛昭期，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3: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来，我喂你。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呀，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谢了。
0: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是大哥，可是我却被汇报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汇报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汇报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1: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2: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3: 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4: 我养的羊都跑了。
1: 还马牛有羊呢。哼，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5: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0: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我们动起来，干活啊！
1: 干活！等一下，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5: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0: 哎，好了，干活干活，
3: 干活干活干活，
7: 来来来来来，
1: 我去那边，
7: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哎。
5: 阿狗，来，喝水吧。
3: 谢谢二嫂。
1: 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
5: 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2: 啊，给我喝的。
5: 是是。
2: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1: 救命！
2: 你给我站住！
1: 救命！
2: 乐清，站住！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你，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威尔哥？还叫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2: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
3: 宰朕，你可知罪？
4: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2: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

0: 我们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
1: 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0: 谢王后。
2: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
0: 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3: 代战啊！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
0: 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
4: 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你。
0: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代战说。正如凌霄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时不进攻，更待何时？嗯，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4: 少妇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是这事情。
0: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说，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4: 真的？
0: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2: 不，大王、王后。 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4: 凌霄。
0: 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嗯，
3: 是，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你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0: 怎么不用担心呢？
2: 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0: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4: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0: 好，东西准备得很好。
5: 娘，嗯，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0: 哎呀，迎春呐。

0: 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1: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
0: 嗯？
1: 哦，迎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2: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3: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0: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1: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4: 哎，
1: 陪夫人先回屋吧。
4: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0: 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1: 是，娘。
5: 哎，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3: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2: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3: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2: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5: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2: 你，
1: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2: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3: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1: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5: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迎春，你也知道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5: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1: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
5: 大姐，
1: 好了，迎春，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2: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3: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2: 是。
5: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1: 迎春，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5: 我不承认。
1: 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打赌？赌什么？
5: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1: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啊，薛郎，
6: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0: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1: 你想回去？
0: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1: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1: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0: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1: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0: 雪狼，你对我真好。
1: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了，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只不过是白骂，又不会怎么样吗？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2: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二姐，
2: 嘿，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喂，你回来干什么？哦，哼，
1: 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
1: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2: 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1: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笑> 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1: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

0: 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1: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0: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2: 在，
0: 将他们轰走。
3: 这二小姐，
4: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5: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6: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可以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0: 啊，相爷。爹，
7: 岳父，
9: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
7: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9: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9: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7: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10: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9: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10: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9: 宝钏，你替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0: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9: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0: 爹。

0: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1: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2: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1: 好了好了，宝父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3: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1: 哼。苏龙啊，
4: 在。
1: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4: 是。
3: 哎，相爷，相爷，相，
2: 哎，小莲，起来吧。
3: 谢谢大小姐。
2: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0: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3: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0: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0: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3: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0: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2: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0: 哎，这样也好。金川呐，
2: 娘，
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2: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3: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3: 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3: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7: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8: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9: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1: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10: 王丞相，依你之见，
1: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

0: 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1: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2: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1: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3: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4: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2: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1: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2: 刘将军，
4: 好。
2: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4: 臣在。
2: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4: 微臣遵旨。
3: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4: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3: 那
0: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3: 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0: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0: 大言不惭，你还有意思说？
4: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0: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4: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0: 猛将？什么猛将？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3: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5: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3: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4: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3: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0: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3: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4: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6: 谢郎，喝点水吧。
2: 啊，
6: 再来一杯。
2: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去找，马上去找。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上好杂粮。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

0: 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建书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 我每天吃越

0: 吃啊，越有感觉。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要不然我……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2: 嗯。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
0: 哎，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哎，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嗯，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5: 哎哎哎，干什么呀？
6: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7: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6: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8: 阿南。哦，阿南，
7: 啊，哎，
8: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6: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8: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

0: 什么时候？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你疯了！
1: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
0: 对我不闻的大哥，对我这生不理的大哥吗？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1: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
0: 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1: 薛平贵。
0: 我们不是兄妹，
1: 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0: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1: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
0: 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
0: 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小琪，
1: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宝强暴露，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0: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你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是啊，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呢。为了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
3: 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嗯，
4: 说的没错啊，咱们几个要抓住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2: 好，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来，
3: 大哥，
2: 不行，
3: 大哥，
2: 不行，大哥，
3: 大哥，
2: 我肚子好痛啊！
3: 大哥，你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4: 没事，我们走，慢点，大哥。
3: 慢点，大哥！不行，大哥，这不行，撑不住了。
2: 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快去吧！
3: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让开！
1: 黄榜呢？
2: 哎，好，舒服多了，好臭啊！
1: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2: 黄榜？大哥，什么是黄榜？
3: 我哪知道啊？
2: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1: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4: 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2: 对，
1: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5: 谁？
1: 抓
5: 我！
3: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家？
4: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2: 阿狗，
1: 快走！
2: 大哥，阿狗，
4: 真不知道啊！
6: 不好了！老大哥和张鬼被抓走了。
7: 对啊。
4: 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8: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4: 都是
3: 你啊！
4: 你死张伟！是黄榜你也该撕！
2: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9: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啊，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
9: 啊！
4: 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2: 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4: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0: 参见将军，
11: 参见将军。
12: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0: 是。
4: 将军，
2: 将军，将军，
4: 不是我干的，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4: 抓错人了，真抓错人了。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12: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2: 是我们。
13: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4: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
4: 真没撕啊，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2: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2: 这不行啊！
4: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2: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2: 程副将，
10: 在，
12: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10: 是。
4: 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2: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4: 就是啊，
13: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黄榜，接了黄榜就是死路一条。
4: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12: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4: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2: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4: 闭嘴！

0: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那将军，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1: 将军，借故说话。
0: 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 红鬃烈马，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雪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啊！
2: 哇！
3: 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了，老大。
0: 如果是一个人，啊？
3: 就一个，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笑>
0: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3: 别！我年纪大了，我要死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
0: 这样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你们商量好了吗？
4: 来人呐，在，把他给我抓出来。
3: 是。
4: 出来，快出来！你保重啊，大哥。
0: 走，
3: 保重啊。
0: 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 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走，大哥，快走！
5: 大哥，
0: 真走！
5: 我没事的，
0: 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5: 我死都无所谓，
0: 快点！
5: 快走！
0: 你等我，
3: 叫他千万不要来，
5: 我死都无所谓的，
0: 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5: 绞死他！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
3: 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6: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5: 哎，怎么办？
3: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6: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
5: 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6: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啊，你
5: 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做过牢，哼，我担心。
6: 他会吓得尿裤子啊！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我们能进去看看吗？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是。
5: 谢谢啊，谢谢。哎，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哎，
6: 喂，
5: 别拉，别拉，别拉，别拉，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6: 你还别说，
5: 没事。
6: 掌柜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3: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来，掌柜，你给我过来！啊！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
5: 大哥，
3: 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对呀、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 他也是无心的。
5: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

0: 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环保嘛！
1: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2: 哎呀，算了算了，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马，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3: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哎，
2: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1: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2: 都别答应啊！
0: 好可怕，会摔死人啊！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3: 哎，
1: 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4: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3: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4: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3: 请记住你们的承诺。
4: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2: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
2: 好兄弟，
5: 薛平贵要降马。
6: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5: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6: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黄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7: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用什么脸爬回相府。
5: 大哥，
6: 嗯，
5: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2: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5: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1: 干嘛？放开我！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0: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1: 哎呀，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3: 鲍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0: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她妹夫，所以不管我对她怎么做，她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1: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2: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0: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2: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1: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1: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
1: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1: 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0: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3: 大嫂来看你了。
5: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3: 我想你嘛。
5: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
3: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暴帝已经要娶你了。
5: 我
3: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5: 谢谢大嫂。
3: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5: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3: 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5: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啦？
3: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5: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3: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

0: 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0: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1: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
3: 等等，
2: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0: 魏虎，
4: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0: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4: 大姐夫。
2: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0: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
1: 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2: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司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1: 平贵知道。去吧。
2: 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不会出事。
1: 哎，宝马，宝马，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
2: 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

0: 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
1: 喂，喂，
0: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阁下，你还真是聪明，知道找苏将军的帮忙。
2: 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3: 嗯，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0: 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好朋友，乖啊，乖。喂。

0: 血瓶贵呀，血瓶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我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血瓶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能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吧？此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慢着，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3: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
2: 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1: 这与皇榜所题不符。
2: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3: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1: 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
2: 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好。
4: 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大哥，我走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走了。
4: 这一会儿，哥，
2: 小心啊，贵哥，
4: 小心啊！
2: 就。
0: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

0: 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十里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

0: 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

0: 酶，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路线，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怡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

0: 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4: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9: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0: 啊，了扛了没有？哎，
11: 嗯，扛了没有？
9: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 当初在洛昭基，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十里路，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1: 大姐夫，此事是岳父亲口向我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0: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好了好了，
1: 你们别吵了，
0: 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嘛，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好。
2: 薛平贵，
1: 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鸽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驾！加油！好，
2: 那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 来人，备马。
3: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十里路。

小心！

0: 是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这偷袭平贵！这，辉
1: 哥，你在哪里？
0: 二哥，辉哥！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
1: 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当然看不见啦！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2: 气死吧！哦，啊！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1: 就是啊，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红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嗯，
2: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3: 怎么做？接着找呗。哦。
1: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坐一下。啊啊！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0: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1: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司教，喂，你叫什么叫啊？喂，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1: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嗯。哦，对哦。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儿附近，然后要害魏哥？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哎，我……行啦。 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1: 快了，快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0: 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1: 驾！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嗯。

你千万不要跑，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欺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去。
1: 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0: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0: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老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秘将军不就让他

1: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2: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
1: 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你，
2: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1: 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母后有吗？
0: 嗯，
1: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
0: 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凌霄。
1: 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哎呀，母后。
1: 还不是因为帅英跟帅琪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0: 哎呀，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是啊，
1: 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嗯，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
0: 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
1: 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0: 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进橄榄出来，但毕竟这次薛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
3: 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4: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嗯。

0: 主。
1: 公主，丽娜，你来了。
0: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1: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听说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1: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0: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1: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0: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她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1: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0: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1: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戴湛身为公主。
1: 他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
0: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0: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暴力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功去，没命无依。
2: 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1: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吗？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2: 魏虎。 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0: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3: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坏，哦。
4: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
5: 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3: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6: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3: 是是，
5: 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3: 有啊，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啊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就告一段落。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哼，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

0: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两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1: 丞副将，末将在。
2: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3: 是。
2: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依旧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3: 是。
2: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她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0: 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舒岳父言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1: 一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0: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1: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0: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1: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0: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1: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1: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0: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大哥，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2: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0: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2: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4: 哎，
5: 喂，
4: 你
5: 干什么？
6: 程副长，程副长，
5: 喂，
6: 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是，这跟平贵无关啊。
5: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
7: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2: 住口！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0: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2: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5: 哎，
6: 二哥，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2: 你放了他！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5: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
6: 下流！
5: 呸！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好，好，程刚做得好。
8: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3: 这，
8: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3: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8: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3: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8: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3: 讲。
8: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3: 哦，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8: 岳父，这您放心。
3: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

0: 看好了啊。
1: 哦，
0: 嗯。

0: 谁？你们是谁啊？姚安，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快走！谢肃将军。
1: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
1: 哦，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啊，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哎，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哎，没事儿。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5: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

0: 紧，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哇，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

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

0: 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
1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0: 学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白姐夫，
1: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哎，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嗯，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2: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3: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2: 你没事吧？
3: 哎呦，我没事。
4: 将军，
5: 将军，
1: 平贵，苏将军，你看谁来了？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来人，把门打开。
5: 是。
2: 平贵，
5: 宝儿。
2: 担心你，
1: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

0: 谢谢你带宝川来见我。
1: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2: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0: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3: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0: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1: 哦，哎，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3: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1: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
4: 后来我想到了，
1: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0: 宝川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1: 认识我？
0: 嗯，
3: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1: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0: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0: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5: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5: 带下去，快走，走。
3: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0: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3: 谢谢苏将军。
0: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2: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3: 平贵谢过大姐夫。
0: 嘿，呵呵，这就对了。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2: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3: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川回府去的。
0: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2: 哦。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1: 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身为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4: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0: 见此及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0: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1: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0: 是，
1: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
0: 否则，本王绝情饶不了你。
2: 是，
0: 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3: 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1: 李娜。 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0: 是。
1: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0: 是。

0: 擒。
1: 是。

0: 大姐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洪宗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嗯，
0: 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4: 小婿参见岳母、
2: 大姐、大姐夫，
3: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啊，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你，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
5: 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
5: 告诉他干什么？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是你不认女儿，
3: 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5: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0: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洪宗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5: 我不同意。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罪，
5: 夫人呐。
3: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5: 你，
3: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那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
4: 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3: 嗯，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

0: 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1: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2: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3: 真有此事？
2: 嗯，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3: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2: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4: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2: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1: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3: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5: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你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6: 报。
4: 什么事啊？
6: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4: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4: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
8: 你是
9: 洒家拜见相爷。
4: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9: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4: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啊？
9: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准备，放，放。
1: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2: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1: 平定叛乱。
3: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1: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2: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3: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2: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4: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5: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2: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1: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6: 臣在。
1: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6: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8: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5: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

0: 要跟我说啊。
1: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0: 哎，没规矩没礼貌。
2: 苏将军呐、啊。
3: 哦，林贵，没事。林贵见过苏将军，免礼。
0: 参见苏将军，
1: 参见苏将军。
3: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姐夫，有话尽管说。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2: 哇，威神大将军呐、啊！
1: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2: 对对对对，
3: 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只是，大姐夫，怎么了？
2: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1: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3: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2: 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1: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3: 是官。
1: 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3: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1: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3: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4: 没关系，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3: 好，
2: 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1: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3: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4: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3: 明日就启程。
2: 啊，这么快？
1: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3: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2: 那多呢？
3: 3年5载也说不定。平贵，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4: 有劳了。
2: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1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1: 大哥，可只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3: 好啊，请吧。
2: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5: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2: 那是。
5: 魏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2: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5: 说吧。
2: 设立魏豹一直没有功名， 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

0: 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1: 老夫知道为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0: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1: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0: 多谢岳父。
1: 岳父啊，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0: 杀了他。
1: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0: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2: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3: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4: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2: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3: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4: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2: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3: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2: 什么事啊？
3: 是平贵他。
2: 平贵他怎么了？
3: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2: 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3: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2: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4: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2: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4: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3: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4: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2: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3: 娘，
2: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3: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2: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3: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2: 哎，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嗯，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嘿，二嫂，跟我成亲了没有啊？嗯，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走走。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0: 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

0: 五峰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

0: 肉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0: 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0: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尽诉，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1: 时隔一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2: 是来看啥？
3: 看啥？他们在这里。那好，看啥？
2: 他在你家啊？做还能够一着？
3: 那您都是刚把上班的，那家刚不成了。那他老杨七八九八村的。去处住啥呢？这条路你叫了江嘛？对不对？你家家走路刚不起来呢，都不听你的大爷。
1: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3: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巴一那房屋里面，那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干的了。到谈及起了股价些，对，桌子动动是钱，没动不了钱去呢，或者将来七夕时。
1: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四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3: 我刚才推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子拍头听着凶声，我等你来接着接和贵人听你了。嗯，来就听着说中当，听着就听我的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中起边没得，对忙做了嘛起头的，我的扛起头都得扛的。
1: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瓦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作战。
3: 大概一百米的。哦。那对对对，嗯，我们顶是买的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两样出去去了，嗯，那同时几样，你就也那得这这了熬夜那的，喝了点也天天说包工这几百年，那同时嗯，过这些种，你感觉天天用夜了蛮多的，但个但忙做是刚刚天天拆的的，过去估计的。
1: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馆里，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
4: 从这当月呢，天天呢，地都天呢，上从这的忙作跟刚刚的呢，刚刚切菜去呢，使用个亲戚。在对场的上面，心里想什么呢？累，比在云南的，吃苦云南的，扛起太累了，他们呢？另外，让党员人员的像什么，吕布空的独步马送人，每天人的从作物园上都迷茫了，现在修的修行毕竟在深修了。
1: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为今年的秋收厉兵秣马。
3: 你们那市场呢？他那可能只用啊这的，原来当年我他那什么点着的，扛把也不多，但你们那呢要配件当的，忙做的这个呢，本周呢要配件也偷多也看着是，什么时候了？
1: 从生死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笔，带领全村群众挥写安居乐业、振兴梦圆的崭新答卷。
3: 他说：“你到你去摘了呗，还在结果，这村干重组忙做，当初重组预计村长的去，每天呢那发起几手七星，当个的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在单位，准备是老师听不见，他正在修了呢。每天呢哈，忙做给来个，你的钱重组呢，这都点比重组银行的新修。”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5: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

0: 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活动以“广电固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七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1: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一人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福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您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您是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拨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潘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岸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设

0: 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1: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2: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0: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1: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
3: 说嘛。
1: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4: 好，
0: 那我带突击队。
4: 不，我信。
0: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4: 这样吧，站长带突击队。
5: 是，
4: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嗯，
1: 还差点。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嗯，
1: 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嗯，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啊，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
4: 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4: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4: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8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4: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0: 呵，突击队选着20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团员还能不去啊？
0: 你的挺像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1: 哎，爹，
3: 还是那个游击细细，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们顶皮子样，刚才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5: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7: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呀？
7: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7: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7: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7: 怎么又发火了？
6: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7: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去看看去。
8: 通信员，
9: 走。
8: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9: 上街上去了。
8: 赶快找他们回来。
9: 是。
8: 小张，
10: 哟，
8: 通知部队集合。
10: 是。
3: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2: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3: 他那是梦想， 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0: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3: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0: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3: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0: 不是我，是政委。
3: 政委他说什么？
0: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3: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0: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8: 呵，老赵。
9: 哎，
8: 老吴你好。
5: 黑妞。
3: 哎，
8: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5: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8: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0: 哎，你们也来了啊。
5: 哥哥。
3: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8: 营长，
3: 老赵怎么样？
8: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3: 好，我集合队伍去。
8: 通信员已经去了，
3: 我看看去。
8: 老李
10: 啊，
8: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0: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8: 是。
5: 那为什么？
0: 这是命令啊。
11: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

0: 吴生元。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0: 放火烧亭子。
1: 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
2: 冲啊！敌人垮了！
0: 将军，他们冲过去没有？
3: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
0: 哦，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0: 哦，
1: 哎，听说焦队员负伤了。
0: 哎，
1: 不要紧吧？
0: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0: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0: 嗯，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0: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炸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叫红一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了，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哎，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你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3: 哎，你们笑什么？
4: 你说了行。
5: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6: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5: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5: 啊，
8: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5: 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乡，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9: 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5: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9: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5: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9: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10: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10: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10: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10: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10: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1: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13: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

0: 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

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蒂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只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

0: 需99块钱，把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6: 回队上去啊。哎，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5: 怎么了？
6: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5: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6: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啊。
5: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6: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5: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6: 我又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5: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6: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5: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7: 啊，你不是找我吗？
5: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7: 早准备好了。
5: 没问题，
7: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5: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眼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8: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7: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8: 这就对了，小鬼。
7: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8: 什么？
7: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8: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7: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8: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7: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做点工作。
3: 嗯，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5: 机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4: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5: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6: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徐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6: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7: 跑什么？哎，老李啊，

这地方可真凉快啊！爬哟，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
0: 老乡
2: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2: 好，
0: 谢谢你。
2: 再见。
0: 再见吧。
2: 再见。
1: 营长，
0: 老乡
2: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3: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3: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们是不是要换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教导员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亚洲。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是。

0: 到他们了。
1: 开会去了。
0: 对，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一定会好的。
1: 嗯，
0: 部队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赵一娘，罗宾娜，
3: 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4: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2: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4: 我们组织人抬他，
3: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2: 好吧，组织人抬他。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正式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5: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真的没有啊？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3: 王大强，
2: 嗯，
3: 我整整他去。
2: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5: 是，
2: 去吧。

0: 唐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的？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营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了。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

0: 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老李，团长，我不能坐担架，这是怎么？要走啊？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好吧，龙子就走吧。刚才那声，
1: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老大爷，团长不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老大爷。 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
1: 啊，
0: 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2: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Q
6: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8: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8: 买贵了
4: 退，
8: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加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8: 活动库存告急，
4: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 99.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鲍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
0: 哎，你改吧，
1: 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病，非得给你改也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4: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4: 你呢？
5: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6: 早点休息吧。
7: 是是。

0: 哎，哎，我骑着马吧。我不，江德远，你走吧。
1: 小郑，快扶一把。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开始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呀？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

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这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时候，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1: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0: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1: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1: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1: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1: 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一会儿。小赵，
0: 哟，
1: 想帮弄点水喝。
0: 是。
2: 哥哥，
1: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1: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1: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伤口怎么样了？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吧，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1: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1: 不用了。福林，福林。

0: 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1: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0: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焦点员抬上担架。
1: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2: 好吧，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0: 你不要生气啊，当个营长，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 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 就是几支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焦队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张，啊，你不要惦念我。 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多保重啊！

0: 前面宿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

0: 头啊。好，斗鼠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小周啊，交队员来，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来？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0: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2: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2: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2: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呀、啊？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呐、啊。

0: 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4: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4: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4: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4: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1: 好，
2: 小周。
3: 哟，
2: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3: 是，
2: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1: 红莲，好好照顾老李。
2: 糟糕，敌人跑了。
4: 哎，不见了，怎么？
2: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5: 快让他们追吧！
6: 不要忙。
2: 罗分长，
5: 是，
2: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5: 是，
2: 注意隐蔽。
5: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洛克尼，
1: 赵铁，二营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哥哥，哥哥，
0: 老李，老李。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

0: 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

0: 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3: 辣子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武警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收了官，我们大家都不许上桌
1: 打。

0: 老大，老大他们上哪儿去了？
1: 冲！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同志们，快！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创造了举世瞩目。

0: 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3: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4: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

0: 到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尽诉，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4: 时隔一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5: 看不上，他们在这里，那好，看不上。
6: 他在你家啊，做好难过一种。
5: 那您都是刚把上班的那天，他忙不成了。他他老杨七八九八岁的退休住宿呢，给他老人家了，张某他不在，人家家工作刚不下来呢，都不听人家大爷。
4: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5: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北那房子里面，人家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讲的了，到很久以前了，国家现在桌子多多事情，也没多少事情的，或者讲来七七岁。
4: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4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5: 我告诉你，退路他扛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子拍头，听着轻松。我等你来接来接，我贵人听你了。来就听着说装囊，听着就听。我这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装起没没的，太忙做了没起头的。我这扛起头都得扛的。
4: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巴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作战。
5: 大概5-6米。
6: 那对对对，嗯，我们明天是马来

0: 面具姐，这面具穿的这太阳出去去了，嗯，那同志急了呀，你这边那的这这了熬夜那的，克拉蒂也天天说发工资几百元，那同志嗯，工资一种，你感觉天天用夜了蛮多的，那个那忙着就是刚刚天天拆的的，可是估计的。
1: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馆里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
0: 从这当月呢，天天呢，最近呢，上从这的忙作跟刚刚的呢，刚刚切菜去呢，使用的清洗。在对场的上面，心里想什么呢？累，有在云南的，吃过云南的，抗震太累了，他们呢？等我让党员人员的什么吕布空的独步马送人，每天人的从作业上都迷茫了，想不得修的修行兵的生修了。
1: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为今年的秋收厉兵秣马。
0: 你们的市场他那可能只有我做的，原来当年我他那。什么讲究的？康巴也不多，但你们来呢要配件当呢，忙做的就给你，本周呢要配件也凑得多，也看着是，嗯，什么时候来了？
1: 从生死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笔，带领全村群众挥写安居乐业、振兴梦圆的崭新答卷。
2: 他说：“你到你去在这位，现在去这个，这村干重组忙做，当初重组预计村长的去，每天年了发自其手起心，当个的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在单位种植时的老师听不见，他正在修来呢。每天的哈，忙做给来个，你的去重组呢，这都点比重组银行的新修。”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七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3: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岗沙村从牛背上闯出了一条从生存到兴旺的蜕变之路，而在静谧的马旁雍措湖畔，熊巴村则凭借汩汩温泉守住了一片由合作共赢滋养的幸福家园。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普兰牧歌》。在壮丽的冈底斯山脉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巴嘎镇静卧于高原台地之上。喀索峡的两个村庄如同两件珍宝，南北相望，各具风华。北倚冈仁波齐峰的岗沙村是千年转山道的重要起点，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前往。南威马旁雍措湖畔的熊巴村则坐拥天然温泉的馈赠，守护着湖畔的宁静与悠然。两个村庄演绎着高原上不同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节奏。

0: 喂，阿姐姐。哦，咱接到啥？哦，咱接到啥？哦，咱这边深圳三家的地铁有的。哦，有呀，就。等你生意能力啊，就从大学角度吧。哦，呀呀，就，那个员工下去的，这样子的，相当的多。你们忙不着着啊？你们忙不忙的啊？哦呀，全部接不进来，现在。哦呀呀，就，但你们忙不忙的？在家都先安心静，先家是这个。哦哦，哦呀，那行。嗯，再见。
1: 每天清晨，扎西罗桑大叔都要先看看他的老伙伴，家里的牦牛。这些沉默的伙伴，在旅游季会成为转山路上移动的风景。作为冈沙村最早一批牦牛运输队的成员，扎西罗桑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村庄发展的轨迹上。
2: 以前的话，就是牦牛运输队刚成立了以后，差不多也就，几十户人家。当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刚入不缺，这个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越赚越穷的这种说法。
1: 冈沙村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成为阿里经济发展第一村之前，冈沙村走过了一段深刻的自我革新之路。
3: 刚开始牦牛运输队的这些服务人员，他的这个服务的意识也不够嘛。那比如说，你去一次转山的话，他的这个语言方面也沟通不了的那种情况也出现，服务方面也他们就是东西呀、啊，那种保管不善的那种情况，就是有些那种游客东西落了或者丢的那种情况也出现，等等例子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1: 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怎么说呢？反正就信用度度也好，或者对咱们这边的这个评价，这种影响挺大的。刚刚探索到的致富方式，就这样被最初的混乱与无序笼罩。彼时的运输队就是临时拼凑的队伍，成员们各自为战。 服务意识淡薄，语言沟通的障碍让简单的托运都困难重重。面对困局，村两委迅速行动，果断将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牦牛运输合作社。通过耐心的引导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从语言沟通到服务礼仪，从行李登记到安全规范。
3: 一步步将这支散兵游泳锻造成为一支规范、有序、值得信赖的专业服务队伍。后面的话，那个通过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管理方面也好，他对服务的这个意识也好，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转变，这个完了之后，他就我们的这个冈沙布的转山，越赚越富了。
1: 的话是两个班合成一个班今天搞这个开班仪式，政策组他这一块的话，我主要讲三个问题，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让藏式美食留住客人，如何用专业服务赢得口碑，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话是如何靠诚信经营长久盈利。从扭转牦牛队命运的第一堂课开始，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 通过培训来赢得未来，就成为刻在冈沙村发展脉络里的信条。如今，同样的理念正在催生更深刻的变革。在导游与厨艺的培训课上，学习的重心已从基础规范深化为如何用地道的文化体验留住客人，如何用真诚的待客之道赢得口碑。
4: 针对巴嘎镇当地旅游服务的实际需求，普兰县人社区把技能课堂搬到了村民身边。那也不相当轻松，开的多那几个都是那，大胆的都学，大胆都接到开的接到，真的拉不够多，拉不的够也没，但的得出的状态条件，第几个人民民警，听俺就给别的吹着是那人民民警买了可多，第几句俺就给拉不几个嘛的，俺就给舒服给多多给。
2: 또도 쿄디 말 냠도 두다 그랬으면서 드네 마캅도 거래서 하. 하.
1: 扎西洛桑听得非常仔细。 这位用双手与牦牛写作了大半辈子的牧人，如今正学着用同样的专注去掌握另一项关乎生命的技能。每一次用力的示范，都在为他所熟悉的转山路增添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心与保障。这条古老的朝圣之路，因此拥有了更坚实、更温暖的守护。
3: 我们就是每年差不多十一月份左右，就是封山的状态嘛。再到那个就是开山之间的这个冬季的这个时间，县人社局那边每年开展那种一次到两次的这种厨师培训也好，旅游这个客房服务这种的培训。
1: 还有那个外语的这种培训，每年都搞，都有已经有六七年了。这个培训对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些，就是靠我们这个旅游资源、旅游业务的这种当地的这种群众来说，是帮助还是很大的。岗沙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从牛背上稳稳起步，在学习中一次次蜕变。 当古老的转山路上回荡起外语问候，当牧民的手从沃江省到捧起食谱，变化的不仅是技能，更是这片土地面对世界的姿态。
3: 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冈萨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人员的这个数量已达到了这个2277人左右，1200，这都是我们可以参与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去进行就业的这种人。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这个人品也好，或者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他对这个冈萨村或者冈萨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看法。
1: 然后等等那种就是考核的那种形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里面，这种通过这种方式，壮大我们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人数也好。准入与考核机制，确保了队伍的纯粹与可靠。这套根植于乡土人情与现代管理智慧的制度，让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荣耀同频共振。 也让岗沙村从依靠资源，走向了依靠制度与人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我们这个村两委也好，反正就是通过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努力下，2019年我们冈萨村的这个牦牛运输队的这个收入突破了一个2500万的高收入。我们冈萨村就是荣获了这个整个阿里地区的一个经济第一村的这个荣誉称号。
1: 围绕这条成熟的产业链。

0: 沙村已经孵化出一个蓬勃的乡村产业生态，从最初的牛背驮运衍生出家庭旅馆、特色餐饮、旅游向导、文化体验等一系列新业态。
1: 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

0: 单。对美食的热爱曾是他生活中温暖的慰藉。如今这簇火苗正燃成更亮的光。今天的厨艺课堂上飘散的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之香，四道经典的藏式美食，暖意融融的牦牛肉火锅，外酥里嫩的土豆包子，香气四溢的炒羊排，还有一道寄托美好祝愿的人参果炒玉米扎西德勒。这些菜肴不再仅仅是满足口腹的家常味，它们正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岗沙村款待四方宾客、传递祝福的文化名片。在这次培训中，次真将培训中学到的新式烹饪技巧与传统藏餐风味巧妙融合，为自家开在景区里的藏餐馆注入了新的内容。锅铲翻炒间不仅是食材的蜕变，更是一位普通藏族女性从灶台走向自主经营的转身。
1: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1: Okay. What's your name?
2: What's your name?
3: My name is David.
0: 在培训班里，与扎西罗桑大叔一同练习英语对话的，就有许多来自邻村熊巴村的村民，但巴泽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熊巴村的富裕劳动力会加入到岗萨村的旅游服务大军中。地处马旁雍措畔的熊巴村，在经济的发展上选择了一条与岗沙村不同的内聚之路。2019年，村两委通过牧区改革推动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将各家分散的羊群集中管理，科学饲养。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牧业效益，更悄然改变了村庄的时间与人力格局。
4: 牧区改革以前还没有，都是就是各家各的嘛，然后后面把那个牧区改革改了以后啊，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创收方面的话，就业方面的话比较丰富一点。以前的话自己家有了100多、300多这样，还有牛，那些的话，就要自己去干嘛。然后现在弄一个合作式的形式的话，就是反正，十个家当中两个人可以去放牧，剩余的那些都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也行。

0: 2019年吧，我们雄霸一组成立了合作社，之后有空的时间很多，所以剩下的时间可以照顾老人，还有陪那个学生写一写作业。呀，
1: 去，过我生日这个月里，但没有过生日过不更过的。
0: 年代不近，杨兴没得没别的帮助他，再当头了二个周吧，就累了个人家。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生活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一是呢，自己可以去赚钱；二是呢，到了年底以后，合作社分红也特别多。我们老百姓空的时间太多，所以旅游旺季的时候，有些人去把那个旅游客人帮背东西，然后就赚钱。有些人去工地上打工，所以到了年底。

有些人买车子，有些人买摩托车啊，反正看自己的条件，就是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得到。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

0: 从单一牧业中解放出来的双手与时间，正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多种可能。如今，村民们带着在岗沙村积累的服务经验与开阔眼界回到家乡。他们目光所及，不再仅仅是自家的羊圈，更是村后那片汩汩涌动了千百年的天然温泉。这份大自然馈赠的静谧力量，正等待被唤醒。
1: 我们这个温泉酒店的话，2019年是我们那个扶贫项目建的，然后投资是1200多。
0: 在普兰县委政府的支持下，熊坝村的温泉资源被成功开发。然而，当发展的机遇真正来临时，一个现实的挑战也随之浮现。
1: 然后后面2020和2021年，我们村自己经营嘛，然后经营范围内就是那些什么服务业型，那些都是不是那种很规范嘛，还有没有那么经验。
0: 村民们虽有热情，却普遍缺乏现代旅游服务所必须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经验。面对马旁用措，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如何接住这宝贵的机遇，将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的一道关键课题。
1: 2023年开始，我们就租给第三方了。然后我们租给他们了以后，就是每年的租金是70万，然后每年要涨25%的那个利润嘛，就这样的。现在的话，运营方面的话很好的，然后每年都可以拿到70万的租金。
0: 面对全新的经营课题，熊坝村做出了一个既务实又富有远见的抉择。成立马旁雍措旅游服务专业合作社，将村集体拥有的温泉酒店、民宿等优质资产以专业外包的形式统一运营。这一模式迅速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了可持续的现金流。如今合作社旗下整合了300间客房及多种业态，仅资产外包，每年就能为村集体带来超过3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这笔丰厚的集体收益，最终化为了村民手中实实在在的福祉。
1: 康姆南多少？
2: 康姆南几道？全部都。
1: 两千五百。
2: 嗯。啊。这南气，南气都热的。
0: 资源租出去了，但肩上的责任从未转移。村书记白马旺杰会时常到温泉中心和酒店走走看看，仔细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备。亲手试试客房的暖气够不够足。
2: 我住在78度是。我的我穿越没大概是。
1: 你们干嘛的？
2: 因为
0: 温泉涌出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温暖的生活。发展带来的红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日常，不仅提升了物质生活的质量，更凝聚了人心， 让村庄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那份珍贵的温情与牵绊。
1: 我们村上总共有八个合作社嘛，一个是村委会的马帮永久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各自的有牦牛养殖场，还有那个牧区改革商店都有。然后那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村委会的马帮永久的渔夫专业合作组织的话，每年都要分红，今年的话每人分了1376元，有699人，175户，差不多90多万嘛，分红是，年收入是350万。
0: 这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让雄巴村在不破坏原有生态与宁静的前提下，收获了稳定增长的回报。村民们既是股东，享受分红，也是学生，积极学习。他们带着从岗沙村和培训课堂上学到的技能与理念，正与专业的运营团队一道，用心守护着这片温泉，也守护着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1: 大姐，
3: 哈喽，怎么都在呢？
1: 想起都那么忙的事都好，等个等起来，找不到就是就就就你说那是就是这好啊，你让他帮我修整一下皮，让他全部都把天气呢录到我这他，
3: 哎呀，录不到啊，那。
1: 以前我们那个杨镇是就石头垒的，然后不保暖，也不防野兽。然后2024年，咱们县农业农村局，按合作式形式建的，有共有7个农舍嘛。然后这个建了以后，话就是防野兽也行，防那个农活也行。反正那个效果是挺好的。
0: 在雄巴村，发展的暖流同样浸润着传统的生产生活。从旅游到牧业，从服务到生产，雄巴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扎根本土，惠及民生。
1: 合作社那些经营方面的话，就是也是不是很完善。然后，政府给我们投资，比如说，就是搞成一个牦牛养殖场的话，就是彝族那个时候他们投资是17万多，然后我们那个什么二族那些也是17万多，还有那些养殖场的那些牛奶也行。那个酥油呀、奶渣呀，那些卖的时候都不方便嘛。我们那些各族是很分散的，然后从牧区到运到咱们那个镇上的话，差不多有100多公里。然后那方面的话，还是政府给我们帮忙弄那个什么车子，挺冷藏的车，然后我们把运到那个镇上就卖嘛。
0: 政府的支持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对发展痛点的精准回应。面对合作社初期经营不够完善，地处偏远、运输不便等具体困难，政府持续提供着细致入微的帮助。从投资兴建标准化养殖场，到配备专用的冷藏运输车，一条从高山牧场到城镇市场的冷链通道就此打通，让传统的畜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0: 从牧区改革到温泉开发，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马旁雍措不仅是一汪美丽的湖水，更是他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湖边的每一只藏羚羊，每一只黑颈鹤，都是这片土地上不可缺少的家人。放牧路上遇见野生动物，他们会主动绕行，在湖边取水喂桑，从不留下一片垃圾。正是这份朴素而坚定的守护意识，让雄霸村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有迈向未来的勇气，也有留住本心的清醒。只有家园完好如初，幸福才能生生不息。
1: 给那个国内的这个游客，提供这个就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这种服务方面，这种高水准的这种服务。我们就是也目的是这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给群众也这个这些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收入，也要再一次的这个就是提高，他们的那个收入。我们这个冈仁波齐这种的话，就是世界级的这种旅游景点嘛。这个保护冈仁波齐这个资源是特别大的一个任务。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就是牦牛运输队组织的这个目的。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
0: 在旅游的淡季，当转山的人潮退去，冈仁波齐重归寂静，冈沙村的另一种守护才刚刚开始。村两委组织起牦牛运输队的成员和村民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转山道。这一次，他们的背上没有游客的行囊，手中拿的是编织袋和工具。他们耐心地清理着沿途的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去守护冈仁波齐的纯净与尊严。发展的故事各有篇章，但守护的根基却始终如一。无论冈沙村的闯荡，还是雄霸村的守望，都深深扎根于同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护好家园的万物生灵，才是所有幸福的源头。正是这份共同的敬畏与担当，让两条道路在课堂上交汇，让两种智慧在实践中融合。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在发展中更好地成为这片净土的守护者，他们分享的是如何让生态保护的古老智慧与现代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马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快来，
2: 我能快负伤
3: 了。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快撤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保守，你先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

0: 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
0: 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弄开算了，
3: 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4: 对、啊，
2: 就是呀、
4: 啊，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

0: 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
3: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3: 好了，
1: 快走，
3: 快点快点快走。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卫，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庄里八路地有？
1: 有，全是土八路。
0: 嗯？
1: 哦，对，有八路。
0: 屯屯的杀他个鸡犬不留，不不不，屯屯的回去睡觉。
1: 哦，睡觉？不不不不。
0: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说话就话的，白天的出发，嗯。
2: 明白。爹，和林下嫂家挖通了。好啊。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3: 哎，李芳，嗯，雪莉，爹，你上哪去？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嗯，你们进去以后。 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嗯，你们悄悄的进村，嗯，
4: 是，
0: 打枪的不要。嗯。

0: 그만 믿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하리! 헤이!
2: 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怎么办？走，绕灶口看看去。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4: 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胶。
6: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
6: 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 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 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

0: 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

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嗯，
1: 不对，赶快控制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义，咱瞧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新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3: 你他妈应该
0: 咱们的。

0: 就是吃了这个亏，
1: 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救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对，
3: 这些
1: 师叔，往后咱们怎么干？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

0: 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 武工队？
0: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0: 大康哥
3: 啊，
0: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0: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就是进儿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5: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

0: 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
0: 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嗯，哦，对对，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0: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6: 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1: 我去应付，我带路。
0: 等等。
1: 下。
0: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

0: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1: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3: 赵局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0: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哎，打他妈的，来等着，快点打。
0: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3: 去报
5: 区长。
0: 赵局长。
5: 司令长。
3: 平原叔。
0: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3: 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好的，给你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件。

0: 急。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你是谁呀、
1: 啊？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停止射击。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什么？要放鬼子进庄？你带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1: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起来。
0: 村长，
1: 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队长，
2: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
0: 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1: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哼！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好。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条船。
1: 大洋快点，
2: 哎，
1: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陆地？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3: 哎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

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
8: 对，
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0: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

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可靠，完全可靠。嗯，苏卡，嘿。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 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局长，我来了。啊，车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
5: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6: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7: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5: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7: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7: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11: 爷爷，进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1: 打！
0: 下地洞。

0: 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嗯，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

0: 新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说着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

0: 台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

0: 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1: 那我要喝牛奶。
2: 我想喝这个。哦，
0: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2: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6: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7: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6: 凡索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起跳舞吧。这个舞蹈一点也不难嘛，我也能学会。哒哒哒哒，
1: 让我们为星之梦舞团鼓掌。迪迪、德安还有小兰，
0: 小兰跳得真好，演出服也是她设计的，她是不是超棒？
2: 还好吧，迪迪显然才是最有舞蹈天赋的。
3: 迪迪，她从来都不笑，舞蹈应该是快乐的。
0: 看见没，大家给小兰献花了。
1: 别搞错了，这束花是属于迪迪的。
0: 嘿，还给我。
4: 你们两个，这是一场表演，不是竞赛。
2: 好了，给你。
0: 思思真过分。小兰，
5: 我爱你们。
4: 谢谢大家。
6: 看来我是多余的那个人。
4: 他怎么了？
7: 喜欢。
4: 一、二、三，很好。下一节，迪迪和我往两边站，小兰将会有漂亮的独舞。
6: 独舞？你只是不想和我共舞吧？
4: 小兰，你最近怪怪的。
6: 这束花是给你的，但当时你已经走了。哼，我先去设计演出视频了。
8: 小兰，你想对他做什么？
7: 很简单，是时候把这一丝丝的怒火变成

0: 熊熊烈火了，明晚让你的乐队为星之梦舞团伴奏，同时记住要阻止小兰上台。
1: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捉弄他，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0: 哼，收起你的疑惑，你应该感恩我给你的表演机会。
2: 三分钟后拉开帷幕。
3: 谢谢你带乐队来，合作舞台是个好主意。
1: 突发奇想罢了。
3: 你见到小兰了吗？
2: 也许她是去那演出饰品了。
0: 找到她。
2: 快，我的墨镜！赛西，
4: 得让我转告你，他不想让你参加今晚的演出，好像是觉得和你合作太麻烦。
2: 他知道我为这些东西付出了多少努力的。
4: 要不我帮你去调解一下。
2: 不必费心了，我退出。我辛苦为演出设计还有什么用呢？演出开始。
1: 法索拉利用了我，
2: 怎么办？小兰不在，
3: 即使她不在，演出也必须继续。小兰呢？
2: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我。
3: 小兰把我们的合照撕了，她一定非常伤心。
2: 天哪，这是小兰为我们设计的翅膀，她来过。
3: 我们要找到她。
5: 别担心，我去帮你们找她。
3: 小兰，
2: 你还好吗？
3: 迪迪，你先去准备吧，我随后就来。
5: 不对，是这样跳。
3: 小兰今晚没有参加表演，我们一起去找她吧。
1: 可能她只是想休息一下。
6: 我赞同泡泡说的，一起吧。
1: 好吧，艾美丽，你真偏心泡泡。
5: 达卡，有新的星芒链接即将开始，
3: 而且就是你们的老生朋友之一。
5: 哪一个？
7: 谁来着？
5: 就是跳起舞来像这样的。
1: 迪迪，
3: 德安，
5: 是小兰，所以她最近才表现得那么奇怪。
3: 我们走，
5: 我们一会儿就来。有两个家伙还在学舞步呢，达卡。小兰，
1: 我是多余的。
5: 小兰，找到你了，
3: 你还好吗？
1: 情绪黑雾，
3: 我们得唤醒他。
5: 看，这个相册充满了星之梦舞团的回忆。这张，德安和迪迪在给小兰抹眼泪，他们真的很关心小兰。
1: 你们本来就是相互关爱的，就像艾美丽，我。还有泡泡。
2: 关心。奇怪，我是怎么了？我居然忘了他们有多好。我们对彼此总是那么无私。
8: 我们也不该吵架。
5: 看，这束花。
3: 无私音符，是小兰激活了它。
1: 它不会一直在花束里吧？
3: 不过，为什么小兰的星梦链接没有发生呢？
6: 星梦链接的光芒是其他人的。
0: 德安，享受痛苦吧。
1: 德安的星梦链接断开了，
3: 我们要阻止法索拉。
2: 知道发生了什么？德安怎么会这样？请帮帮德安，我们要做点

0: 什么？
1: 嗯，我们一起去救他。

0: 小兰造成的伤害了。
1: 对不起，是我的错。
2: 又是你！
3: 我和思思来对付法索拉，泡泡带你们找德安。
1: 穿过那个峡谷吗？
3: 是裂缝。还记得你撕裂的照片吗？
2: 法索拉用它来干扰德安，完成星梦炼金。
1: 都怪我，让我做些什么来弥补吧。
2: 孔雀阴巢。
3: 分散法索拉的注意力。
2: 看我出招！
1: 这太神奇了！
3: 快走，德安，我们来了。
2: 谁来都不会有用。等着瞧吧，
3: 我们不会让你再伤害我们的朋友。
2: 就凭你们？
3: 不要小看星梦公主。
1: 德安，快醒醒！
3: 用你们的友情唤醒他。
1: 多美好的回忆呀！这是你为我们的舞蹈做的那些小丑服装，很时尚，对吧？不，非常奇怪。而且德安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害怕小丑。但他还是穿上了。
3: 就是这样，保持下去。
1: 我很喜欢你，德安，只是有时候我太敏感，对不起。
4: 谢谢你，小兰，你们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
3: 太好了，你喜欢。
5: 这是属于你们的相册，
4: 谢谢你们。
2: 这些凡人精，德安竟然被唤醒了，
3: 是你小瞧了友谊的力量。星光圆舞曲，潮汐炮。
2: 享受你们暂时的胜利吧，这一切还没结束。
3: 法索拉可真是个怪人。
2: 你说的对，泡泡。
4: 太好了，我的星梦炼金也完成了。
3: 无私的友谊是最珍贵的宝藏。
4: 你们就是我的宝藏。
6: 恭喜你们集齐了星梦乐章第一章的所有音符单卡，
7: 而且泡泡获得了全新的力量，来

0: 朋友争夺战。朋友们，谢谢大家来到奇幻艺术节，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公主奇幻卡，
1: 有好多新朋友。
2: 耶，公主最棒了！
3: 我也准备了温暖梦想卡送给你们。
4: 我也要奇幻卡。
5: 我也要。
6: 卡卡卡卡，我来了。
0: 糖糖，我们正忙着呢。
7: 你们什么时候去寻找音符？
5: 艾美丽，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0: 是吗？谢谢你支持我。
7: 哇，谢谢。
4: 谁不喜欢被关注呢？
8: 那星梦音符怎么办？
1: 等会儿再说，我们要比赛西更受欢迎。
7: 我的人气都被公主们夺走了。
9: 是啊，赛西，所有人都应该喜欢你，去发起一场朋友争夺战吧。而我会用更酷的东西吸引新朋友，有了我的帮助，你一定会赢。
0: 有谁要展示艺术作品吗？哇！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艺术品游行吧。耶！
10: 嗨，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幸运卡，上面都镶嵌着好运宝石。哇！
7: 好运宝石，太酷了！
0: 这可是超级稀有的，
10: 而且你们可以用它们玩我的超有趣幸运卡游戏，谁想玩？
5: 我嘿嘿，
7: 什么？赛西抢走了我们的朋友？
4: 我以为我们很受欢迎。
1: 不能认输，得想个新活动。
5: 你怎么了，求你？
3: 我给公主们画了我的梦想卡，但是他们只顾着交新朋友，没有理我。哇，
5: 你画的梦想卡真漂亮，
11: 给他们瞧瞧，我们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3: 你们好，我做了一些，
0: 我们要重新赢回我们的朋友。
3: 你们好，我给你们做了。
1: 我可不想要赛西的幸运卡。
3: 这不是赛西的幸运卡，这是我画的。
5: 求你只是想让你们看他画的梦想卡。
0: 抱歉，我们现在需要计划新活动，下次吧。
7: 朋友们，回头见。
5: 公主们太过分了。你还好吗，求你？
3: 我只是想给他们看看我画的温暖梦想卡。
10: 想要幸运卡，跟我来。
9: 等等，赛西，那个小女孩求你，她的星梦链接就要来了，快去阻止她。
10: 嗨，求你，看来你需要一些幸运的东西。
3: 谢谢。
10: 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超级幸运卡。
3: 什么？不
10: 好！我知道你很喜欢，来吧。

0: 西，试试搭配我的梦想卡吗？
1: 不要，请你走开。
2: 怎么了，乔尼？
0: 我有点难过，我以为塞西是我的朋友。
2: 哦，塞西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
0: 难道没有人想和我做朋友？
2: 哦，
3: 大家好，这是我们特别感谢会的邀请函，欢迎所有朋友参加。
4: 又有我来了。
0: 或许我也可以参加感谢会，交些朋友。
1: 塞西，拦住他！
5: 不行，乔尼，你不能和别人做朋友，只能和我。
0: 但你说过我们不是。
5: 现在是了，你真是迷糊。
3: 这些卡片玩腻了，我们去公主的感谢会吧。
6: 求你的温暖梦想卡中有星梦之力，让我变个小小的戏法。
0: 这些卡片太棒了。
7: 是啊，我们继续玩游戏吧。
1: 你可以利用求你的梦想卡控制人心。
6: 没错，抓住他。
5: 求你，我需要更多的梦想卡，马上。
0: 对不起，这不是我想要的朋友关系。
6: 这不是个请求，这是个命令。
3: 我们的朋友都去哪儿了？他们不来了吗？
8: 西亚，小田，欢迎来到我们的感谢会。
2: 抱歉，我们不参加。
3: 什么？为什么呢？
2: 因为你们今天一直忽视我们。就是，你们一直想变得更受欢迎，把我们都忘了。
3: 你们说的对，西亚，小田，我很抱歉。
9: 我也是，我们不该那么对你们。
0: 你们能原谅我们吗？
2: 好吧，这次原谅你们。哇！
9: 这是什么？
5: 是求你的梦想卡，是求你给我们的礼物。
3: 卡片显示他的星梦连结就要到了，卡片里还有微弱的法索拉的能量。
1: 不好，求你一定有危险，我们得去找他。

0: 求你，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1: 不要！放开，求你！
2: 谁都不许伤害我们的朋友！
0: 把这张卡给我。少假惺惺了，
1: 友谊的力量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的友谊不堪一击。

0: 求你，对不起，我们之前不应该忽视你，你能原谅我们吗？
1: 当然，而且我还要谢谢我的朋友们救了我。
2: 求妮，你的星空链接，
3: 太好了，恭喜你，求妮。
0: 是包容音符，它藏在求妮的卡片里。
1: 我。
2: 求妮，谢谢你的梦想卡，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朋友的包容和理解，真的很温暖。这是包容音符对你的认可。
0: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
1: 什么？
0: 办一场友谊艺术节，让朋友们都能欣赏到求妮的梦想卡。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

0: 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

0: 族复兴荣光。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2: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3: 部队现在我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校长那里头，70年我没动过。
2: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3: 氧化剂是什么？从事人员小三、林三、6063，毒性大得很，一说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2: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3: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70里没有一起打水。
2: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一个大飞机的就是飞往下落，这边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情绪特别激动的很。
2: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2: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

0: 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

0: 使馆商务舱赞成，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普马江塘乡党委带领全乡党员扎根云端高地，坚守边疆，服务群众。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一起感受普马江塘的心跳。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网红博主李耀德分享进藏旅途体验，点赞大美西藏。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海拔5373米的云端高地普马江塘，风雪漫长，氧气稀薄。就在这里，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边关，以初心抵御高寒，以坚守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我们一起聆听云端之上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0: 这里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数据上看，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是你仔细听，这是普马江塘的心跳，这片土地充满了生命力。心跳从何而来？普马江塘乡的274名党员，就是这片热土上跳动的脉搏，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他叫郝玉，24岁，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从海拔1600米来到5373米，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把全乡每一户的情况都记在了本子上。
1: 我就想的是，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0: 他一直留着2年前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时写的申请书，上面写着：
2: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0: 一纸申请，许下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之上遇见了这里的花。
1: 你看嘛，这就是我们普马江塘的花，它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去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3: 那都是这种多，
4: 他说
3: 他那他是第几个是？他是第几个？第一个姐妹了。
0: 拉旺多吉，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3年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7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5: 如果我说，为人民服务就有点太浮夸了吧？舍不得这里吧，越来越喜欢。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就是很冷，确实，但是我感觉就是，乡亲们就是心里很热。
0: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他也想过离开。
5: 在病床上躺着，就想来想去，哦，我现在就这样，哦，这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现在又病好了嘛，又想待，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就是很就不后悔。如果后面有人再问的话，我还是同样一句，我不后悔。
0: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户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巡边队伍，常年踏查巡户。户边员格桑次仁是名老党员，已经坚守戍边20多个春秋。
6: 他让你他的民族人的同族卡已打理弄了，他怎么过去起了天么热的照顾的？这地区缺个了你完了，他日的，叫我们了你完了他，大家什么钱的？这他咋说明了？对吧？冷巴了，他刚才你那那早看一天都是，他摊在民族生意里，听民族给给的些日子。
0: 老户边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退伍后考了大学，毕业后又主动来到普马江塘。今天他跟随老户边缘的脚步，踏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巡边路。
7: 我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来，因为当兵的初心就是为了来守边的。然后想着我工作了，能不能接着再回去从事我的初心的工作？自己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0: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同拼凑成这片土地上不息的心跳。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暖供氧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朴素寻常，却迎着风雪倔强生长。夜幕缓缓降临，家家户户屋内温暖明亮，寂静的夜色里藏着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
8: 这就那两个地方，赶紧从那个党员房子老伯去的是，这党员房子叫老伯也不出去哟。
9: 他天天给自己那老热的那偏热情，你压个了多。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1: 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文章说，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三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改进作风贵在行动，狠抓落实重在成效。14五期间，我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成绩的背后是全区生态环境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坚定行动。在15五新征程上，岩石作风正转化为美丽西藏建设的坚实力量。
2: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画出一幅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
3: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
4: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2: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

0: 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
1: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2: 在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两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六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促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3: 美丽西藏建设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定向，持续锤炼严实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4: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严实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5: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监测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6: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
7: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6: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过渡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9: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

0: 密集种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1: 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我们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征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15/5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3: 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三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三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2: 今天上午，以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为主题的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将书香暖意送到群众身边。
4: 这是我这次文艺周的展览作品，名字叫爱，描绘的是一位藏族母亲目光温柔地怀抱自己的孩子。其实作品不止于表达骨肉亲情，我想借人间小家的温情来诠释家国大爱。
2: 现场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群众赠送书法作品，市民驻足观赏，亲身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5: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这个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跟他们一样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2: 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朱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城乡。
6: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然后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准和伸展能力，发挥他们的这个所长，创作更好的作品。
2: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7月5号晚，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
7: 9月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8: 走在西藏都要得。
9: 昨天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
10: 我就把窗子摇下来，我一下全身起鸡皮疙瘩，触动了我的内心那种灵魂。
9: 首次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
11: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然后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9: 此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
11: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1年、2年、或者3年、5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9: 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

0: 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大美，他切身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
1: 可能就像我一样，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你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
0: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博主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
1: 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啊、人啊、文化呀，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2: 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只需下载华医通 APP， 选择本院端口，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
3: 这个 APP 让我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了，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2: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
4: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呢，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 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2: 此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
5: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7: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6: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三个方向协同发力，分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7: 近日，山南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大赛，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用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生动展现我区基层农牧民群众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
6: 近日，林芝市举办“琴韵悠扬，声声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活动聚焦非遗与文旅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
6: 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自进入今年七月份以来，我区大部啊气温上升明显。近两天，拉萨市区的最高气温就在28、29度的样子。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全区大部将会有雨水送清凉。预计今天夜间，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明天在昌都、林芝、山南以及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

0: 会出现中雨，那么纳曲东部、拉萨、日喀则是东部、西部、阿里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此外，明天在察隅、墨脱、吉隆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措那南部将会达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桑都自区阴转多云，10到25度。港巴阴转阵雨，5到18度。萨嘎阴转阵雨，7到20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琼结多云转阵雨，10到26度。贡嘎多云转雷阵雨，10到27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墨脱小雨，23到28度。朗县多云转阴，14到29度。卡舒区阵雨转雷阵雨，11到27度。芒康小雨转阵雨，6到21度。羌达阵雨转雷阵雨，9到25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6到19度。尼玛多云转阴，8到22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8到20度。噶尔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格奇小雨转阵雨，9到21度。措勤阵雨转小雨，6到2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英主义！
1: 打倒美帝英主义！
2: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3: 70米。
2: 50米。
3: 50米。
2: 对，就50米。
3: 你知道吗？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级高地，在30号大反攻实施步炮系统。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上吗？
0: 坐。
1: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

0: 你女儿九岁，对，
1: 11月，11月份，
0: 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1: 国家。不对，李尚全托了。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

段司令长，你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谁会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 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 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 如果知道袁海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了。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战斗是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弹，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4袋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炮。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马秀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进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2: 赵参谋，
5: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6: 是。
7: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8: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9: 我说合适吗？
1: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9: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1: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1: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1，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2，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3，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5: 是。
7: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9: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1: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

0: 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1: 所有参谋集合。
2: 是。
1: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2: 是。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万生，万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1: 不树英雄榜，灭族烈士碑，污蔑美帝，不回家，
2: 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 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 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将是末日万战。

0: 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1: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弹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都有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军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0: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机组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1: 方向3500，表向50。

0: 部队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私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到党支部的建立。 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1: 炮兵注意，鸡雄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2: 开炮！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中锋，
0: 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
1: 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应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英主义！
2: 打倒美帝英主义！
3: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4: 70米。
3: 50米。
4: 50米。
3: 对，就50米。
4: 你知道吗？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万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出门着急没带。我说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2: 这才是爹。
3: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我们需要最远，经过前哨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毛，
2: 有，
1: 林克川，
3: 有，
1: 金大师，
4: 有，
1: 你们三个我来，
5: 支援三号阵地，
1: 二人马，
6: 有，
1: 带其他人去四号阵地，
7: 另外的猴子。

0: 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同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关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期待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体；第二，将男九师调上来和男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男九师和男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重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7.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复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拟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是。
0: 你们对加强师五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2: 参谋长，
3: 有，
2: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
4: 同志们，来来来
5: 来来。

0: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1: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
0: 马刚，过来，大声的念出来，
2: 是。
0: 这次给我们十五军指点家奖了，<笑>
3: 你
0: 军与敌血战了二十一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
4: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
1: 回去。
5: 同志们，先去忙吧。
0: 报告军长，
1: 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0: 好。
1: 李副军长，
5: 军长。
1: 金军长。 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 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1: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大哥们，来了，你帮个一块干，好，拿个毛巾。
1: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擀薄点啊，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2: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1: 行，
0: 哎，
1: 啊。

0: 哎，按照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会是？哎，
0: 行，

0: 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1: 到了，
0: 到了。

去。

0: 四、五、六、七。
1: 报告营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指挥下来的。

0: 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都有了，嗯，香。
1: 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呀，看看，是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

0: 队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2: 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3: 我来。
2: 哎，吃！
3: 来来，元宝，给我。
0: 慢点吃啊，别
2: 吃。吃元宝
3: 蒜，
2: 来给我。我来，
3: 你坐坐坐，我来发。好，坐，快吃吃吃。
4: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
2: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2: 行。哎。吃吃吃，
0: 来。哎，老三宝，真好吃哎，
5: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3: 知道咱们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6: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7: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啊！
1: 吃
2: 吃
1: 吃！
3: 饺子煮煮煮，
0: 好有。
1: 煮煮煮煮
0: 煮多少？好，还有。
2: 吃
0: 吃吃。
1: 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3: 我们八连还在呢。

是王成栋，是葛三万，还有王罗，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0: 这阵型怎么打？
1: 别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权战。
0: 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1: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2: 是，
0: 准备。

0: 怎么着？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
1: 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总，四总，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行动，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
2: 准备战斗。
3: 是。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因创而聚，向。

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高寒缺氧，强风暴雪，冻土多变，是我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考验。土不徐陷，整修钢轨，排查病害，是我们循环往复的日常。
2: 扎根雪域天路，守护行车指令，信号灯明灭之间，连着往来车流，也牵着一路平安与万家归途。
3: 我们凌空雪域云端，检修天路银线，以一身坚守护航铁路长龙，驰骋高原。
4: 拉萨西站区域十三已封锁，站下游车必受指引。
5: 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线路养护工人，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我们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运输要道，更是连接雪域与内地的民生路、团结路、希望路。列车能否安全通行，物资能否顺利运往高原，旅客能否平安往返，全都系在我们手中。
1: 我叫丹增桑珠，现任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西线路工区线路工长。2003年咱们青藏开通以后，要招一批当地的那个学生，然后对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咱们的这个铁路，然后就只是在课本上书本上学到过。2007年上的班，总共工作了19年。
6: 两个钢轨是用夹板打眼，用夹板连接是吧？用夹板连接的话，这个夹板长期过程的震动下，容易造成夹板裂纹。它那个裂纹是1到2毫米，就是观察。它是3毫米以上就得继续得更换。
1: 因为这个咱们这边是客运量或者货运量都比较大嘛，长期车来回跑的情况下，对线路造成一些磨损或者是不均匀的沉降。不均匀的轨道弯曲，我们去进行违建的一个更换。千里青藏铁路是雪域交通的大动脉，是物资输送的保障线，更是连接各组群众的团结路，也是一种幸福路。每一寸钢轨的平顺，每一处路基的稳固，都关系着列车安全的通行，牵挂着高原发展与万家平安。当时我第一次上班，站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线路上站台上，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青藏铁路，是国家给我们修的，为了我们发展给我们修的，我一定要守护好、养护好这条铁路，我有这个决心了。
5: 我们坚守岗位，不畏苦寒，把孤独化作坚守，把辛劳当成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

0: 爱岗敬业，以点滴付出守护天路畅通，用汗水守护这条血域大动脉，践行高原铁路人的使命与担当。
1: 620信号机请求开放白灯。好，白灯正常，显示绿灯。
2: 平常我们开车的话，在道路上是有交通信号灯，对于铁路上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信号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信号机。信号机的作用就是来控制列车运行的。
0: 在钢铁与电流交织的铁道旁，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前行的方向。他们是铁路运行的眼睛，是无声却不可或缺的坚实屏障。他们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把使命与担当稳稳扛在肩上。他们不驾驶风驰电掣的列车，却让每一趟列车平安到达。他们是铁路信号工，是铁道线上最细心的工匠。
2: 今天我们的天窗是综合天窗啊，作业内容是进行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道岔线路，杨八井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我们的作业时间又大部分是在夜间。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多度左右，我们一般的维修天窗时间是2到3个小时。如果遇到施工作业的时候，加上准备工作，可能能达到6到7个小时。
3: 我们的打眼的
2: 心脏线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变化比较大，对于内地来说的话，可能道岔的调整周期可能是1个季度一调整。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变化的比较大，我们可能就是1个月需要调整，甚至说半个月就需要调整设备。
0: 扎根天路之上，我们管护着整条铁路的行车指令系统，信号机亮灭之间掌控着列车行进的秩序，细微之处连着万千归途的平安。我们日复一日检修值守，守住信号通畅，就是守住整条雪域铁道的安全防线。
4: 等我过一段时间，等我下班了我就回去了，回去看您跟爸爸。
5: 好。我要儿子过早摸的早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4: 我叫杨凯元，今年26岁，我是在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萨接触网工区接触网工的工长，参加接触网工已经快有5年的时间了。
6: 上行无创，下行无创，可以上路，走。
4: 接触网呢，就是在电气化铁路中呢，是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动车组受电工良好取流，就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号、和谐号就是提速跑得越来越快的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
0: 在火车的头顶，更靠近星空的地方，我将梦想画在银线上。电线好长好长，它记得众多山川的名字，见过无数黑夜的流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我把自己的心愿刻上，一条条银线交织出供电人的梦想，伸向远方。
4: 拉萨南电力厂143号支柱，那有分段卷气发生了一个故障，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紧急出动，根据强组分工，然后带好材料工具，现在开始出动。每次填窗作业对我们铁路人来说呢，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整条铁路线路停运，这就是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窗口期，因为我们清楚，这短暂的天窗时间是保障白天列车安全通行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在我们一代代铁路人的工作

0: 出努力下，在老师傅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下，以及我们铁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接触网设备安全平稳运行，事故故障零发生。
1: 无论风雨与冬夏，高空高压与高危，延伸向前的接触网线就是你人生的琴弦，生命在其间奏响，青春在其间奏响，岁月在其间奏响，山谷间，溪涧旁，高岗上，便像旋律恢宏，铿锵嘹亮的交响乐花。

老的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新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片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

0: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1: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0: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1: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0: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1: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0: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培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1: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4个包间，然后是2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6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草就得我是装备不够这个要天结果给结果了，我了草就得要天的我比个装束得了速度不热。哦，等你忙着这修工个没那这，哎呀，就是干不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就是秋天的了，另个大爷用了么啥吧？哦，便宜多少？我两个前几年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哦，对吧？全部交着就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便宜修多。等你专门这个秋天了，兄弟呢，专门个秋天带某个没上个，等你我为个专门个那么长些热了，别的全部。
1: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7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400-500个人的样子。
0: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

0: 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0: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2: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3: 这比原来的准备的要好多。哪
2: 里？
3: 这里嗯，你那几天还挺热的吧？这里往这嗯，
2: 在宿舍上边我们进去，
3: 咱们在干什么来着？咱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吧？这里。
0: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像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我就这样。
0: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4: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5: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4: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6: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0: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事项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回呗。
3: 春节回，等到过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
2: 嗯，
3: 这水都是灌水了，
2: 嗯，全都是灌水了，嗯，到了从肯定都二十多哎，
3: 从二十来十多了，
2: 嗯呀呀，你老经理啊做，老啊几千个老啊，你从肯定都老经理啊，
3: 老经理呀，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你要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不给，你俺就装作穷人给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要的是呢？群众有过给年龄阶级给你，啊，简单错个年纪名字，如果你呀，啊，那么就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一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民族商家，你家里头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各地呀，钱用的怎么？大多。大陆来哈过三南给创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呢，三南吃西就来头个深处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钱不的。
4: 嗯，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0: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2: 哦，看吧，
3: 别进去。
2: 啊，你这年轻就是多，你这年轻就是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是吧？
3: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2: 不是？哦，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是。你我站着的地方俺老也不多，你哥们在也不说一下，你坐大的坐，落大的坐了呀，迎接迎接稍稍继续啊。
0: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 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4: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嘛。
0: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4: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

0: 路拓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工匠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 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
1: 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城市转动了，那你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民宿就包括很多了。其实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六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0: 清晨，卓玛早早的来到培训现场。 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抹边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你好，客房服务。听我在说啊，
2: 当当当，然后你好，客房服务，不要。
0: 客房服，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
3: 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嗯，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 3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7月份才营业的，但 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600左右，然后的话，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7月份营业到10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3: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 然后拍的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

0: 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1: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2: 你是就是让我来
3: 那就穷色给你拉撒几个年的切色给他自己所有出去过一年的一个仓嘛，他大的有时候大的把我妈妈叫了嘛，估计也没看得清到过了吧。
4: 我的用
3: 去吃路吃的那里仓门长满了吧，给他大家
4: 我的这个的
3: 叫了路卡吧，洛桑呀，叫了去。
0: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4: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0: 情，是什么？
1: 走，你要变动，赶紧，你要修的。
0: 哎呦！阿娟，哎，多啊！阿娟，到哦哦，楼上中，嗯，嘿，
1: 楼梯边嘛。
0: 从我家来着吧？嗯。那咱得，我们人设当一弄，他一这种的，一种嗯，从我家应该真得这种过一弄，嗯。
2: 村庄的发展汇聚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
0: 阿姨，阿姨，
2: 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

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预计未来十天呢，我区大部将会有雨水送清凉，尤其是本月九日至十三日之间，像那曲、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一带将会普降雨水。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阿里的西部南部、日喀则市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像那曲东部、拉萨东部、山南的东部、日喀则东部西部、阿里东部以及昌都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另外像那曲的东部、拉萨以及日喀则市的西部、阿里一带呢，将会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出行方面，明天在昌都、林芝、山南以及日喀则市南部、阿里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转雷阵雨，十六到二十七摄氏度。桑朱自区阴转多云，十到二十五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六到十九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十六到二十七度。乃都区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七度。卡州区阵雨转雷阵雨，十一到二十七度。噶尔小雨转阵雨，十三到二十三度。芒康小雨转阵雨，六到二十一度。聂拉木阵雨转小雨，八到十六度。墨脱小雨，二十三到二十八度。波密多云转阵雨，十七到二十八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转阵雨，十六到二十七度。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阴，六到二十二度。罗布林卡多云转阵雨，十六到二十七度。严重雍湖多云转阵雨，七到十八度。冈仁波齐小雨，十到二十三度。巴松措阵雨转雷阵雨，九到二十五度。约木拉康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七度。三耶寺多云转阵雨，十到二十八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普马江塘乡党委带领全乡党员扎根云端高地，坚守边疆，服务群众。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一起感受普马江塘的心跳。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墨，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网红博主李耀德分享进藏旅途体验，点赞大美西藏。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海拔5373米的云端高地普马江塘，风雪漫长，氧气稀薄。就在这里，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边关，以初心抵御高寒，以坚守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我们一起聆听云端之上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2: 这里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数据上看，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是你仔细听，这是普马江塘的心跳，这片土地充满了生命力。心跳从何而来？普马江塘乡的274名党员，就是这片热土上跳动的脉搏，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他叫郝玉，24岁，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从海拔1600米来到5373米，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把全乡每一户的情况都记在了本子上。
3: 我就想的是，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2: 他一直留着2年前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时写的申请书，上面写着：
3: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纸申请，许下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之上遇见了这里的花。
3: 你看嘛，这就是我们普马江塘的花，它长得不是那么高，但是你去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4: 那都是这种事，就是反正它是比较复杂，它是级别就等于前面
2: 了。拉旺多吉，普马江塘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3年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7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5: 如果我说，为人民服务就有点太浮夸了吧？舍不得这里吧，越来越喜欢，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就是很冷，确实，但是我感觉就是，乡亲们就是，心里很热。
2: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他也想过离开。
5: 在病床上躺着，就想来想去，我现在就这样，这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现在又病好了吧，又想待，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其实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就不后悔。如果后面有人再问的话，我还是同样一句，我不后悔。
2: 普马江塘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巡边队伍，常年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名老党员，已经坚守戍边20多个春秋。
6: 他的民族人的同族卡已打理能了，但咱们过去进来听嘛，这些照顾的，这地区切割了泥巴了，但是的，像我们的泥巴的，大家什么钱的，这摊子上面了，对吧？烂巴了，他刚才那那早看一天都是，他摊子人就属于的，他人就给给的些了噻。
2: 老户边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退伍后考了大学，毕业后又主动来到泼马姜糖。今天他跟随老户边缘的脚步，踏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巡边路。
7: 我是2026年3月1号到泼马姜糖来，因为当兵的初心就是为了来守边的，然后想着我工作了能不能接着再回去从事我的初心的工作，自己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2: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同拼凑成这片土地上不息的心跳。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泼马姜糖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暖供氧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朴素寻常，却迎着风雪倔强生长。夜幕缓缓降临，家家户户屋内温暖明亮，寂静的夜色里藏着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
8: 这就有那两个人把感情都能给担忧很多，我记得是这担忧很多，叫老婆压不出去哟。
9: 咋听俺个自己那老人家那偏感情的压个了多了，昨天过了都说说给他绿东关出皮的疼不穷，那得还给他东安民族了。
10: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2: 今年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泼马姜糖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默默坚守的肯定。
11: 我真你是爱巴最高的边境乡。
2: 当云端之乡泼马姜糖这首专门为泼马姜糖创作的歌曲缓缓唱响，坚守在这里的心跳相融相依，是他们以赤诚坚守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1: 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文章说，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三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改进作风贵在行动，狠抓落实重在成效。14五期间，我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成绩的背后是全区生态环境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坚定行动。在15五新征程上，岩石作风正转化为美丽西藏建设的坚实力量。
2: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画出一幅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
3: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
4: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2: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
5: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6: 在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2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6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促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7: 美丽西藏建设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定向，持续锤炼严实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8: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严实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4: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监测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

0: 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1: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0,000元，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过渡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4: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5: 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我们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征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6: 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3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全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3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1: 今天上午，以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为主题的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将书香暖意送到群众身边。
7: 这是我这次文艺周的展览作品，名字叫《爱》，描绘的是一位藏族母亲目光温柔地怀抱自己的孩子。其实作品不止于表达骨肉亲情，我想借人间小家的温情来诠释家国大爱。
1: 现场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群众赠送书法作品，市民驻足观赏，亲身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8: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这个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跟他们一样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1: 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朱兹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城乡。
9: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然后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准和伸展能力，发挥他们的这个所长，创作更好的作品。
1: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7月5号晚，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
10: 9月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李耀德，穿罩衣，
11: 走在西藏都要得。
6: 昨天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
0: 我就把窗子摇下来，我一下全身起鸡皮疙瘩，触动了我的内心那种灵魂。
6: 首次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
5: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然后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6: 此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
5: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1年、2年、3年、5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6: 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大美，他切身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
5: 可能就像我一样，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你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
6: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博主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
5: 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啊、人啊、文化呀，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12: 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只需下载华医通 APP， 选择本院端口，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
13: 这个 APP 让我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了，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12: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
14: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呢，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 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12: 此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
15: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院，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6: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1: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6: 近日，山南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大赛，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用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生动展现我区基层农牧民群众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
1: 近日，林芝市举办“琴韵悠扬，声声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活动聚焦非遗与文旅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姜糖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张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他。回来我也能再做他新的。
1: 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阿胜，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2: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3: 宋时之中，你这成了这个家，我跟小莲才能走今天。
4: 哥，我想帮你啊！
3: 你闭嘴！喂，喂，
2: 喂，
3: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4: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
3: 怎么了？
4: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的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3: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2: 好啊。不过现在的警察正在盯我的梢，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3: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4: 徐江，你试试你。
2: 哥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3: 闭嘴！
2: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3: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4: 我可以明天让他亮点吧。
3: 不要说出来！
4: 不，
3: 两点半。
4: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翔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您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去。
1: 旧厂街。
2: 是，到了。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冲过去了。

0: 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人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给你说一遍，你儿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
1: 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2: 警察的录起来，你怎么拿到的？
0: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2: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1: 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
0: 好啊，事情做成，
1: 谈好我还你。
0: 想清账，
1: 把东西拿来。
2: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1: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2: 猜，
0: 我小孩子还猜。
1: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2: 徐江，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电话你留下。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4: 好，
5: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啊！
6: 放心。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已经下楼送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着，慢点，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田鲁花开枪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3: 他们的人都盯着，
0: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什么你？快点！啊！

0: 这案就是办不了。
1: 辛苦了，晚上交警我赶紧回去休息。

事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1: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1: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1: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1: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1: 哎，你到哪儿了？
2: 我被袭击了。
1: 什么？受伤了没有？
2: 意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1: 你现在安全吧？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2: 师傅。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的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强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抢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强，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行吧，赶紧上车。
2: 来，来，芳芳。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吧。
1: 你会害死他的，周莽！你为什么捡他枪？
0: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2: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0: 那现在怎么办？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3: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2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

0: 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由于安心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1: 王哲，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0: 说，
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0: 这你能不能罚点门啊？
2: 杨子说，
0: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2: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0: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
2: 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0: 不行
2: 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场，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 枪是谁丢的？
3: 我就讲什么？
2: 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3: 立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4: 我自己也能送。
3: 你少废话，
4: 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过来好几天了。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他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容易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陈警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真正完工了。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你现在第三箱是仇人吗？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再报！谁给我的消息？
1: 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0: 除非那国家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那你把东京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
3: 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说陈淑婷的事儿啊。
1: 你把陈淑婷的搞定，离开静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雷的事儿两清。
0: 要答应我，
1: 我给你脸了，别让我反悔啊！

0: 错。
1: 走，让你等等。
0: 哇！哎，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
2: 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
0: 你以为内查就能查出鬼来啊？想得太简单了。
2: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
0: 那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2: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0: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你转圈丢人，
2: 只有你们这种。

0: 圈吗？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1: 哎呀，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就危险。
0: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2: 你没听说呀？
1: 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0: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2: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0: 我就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2: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0: 我们师父
2: 怎么可能？师父没戏。
1: 那啥，
0: 安，
2: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场？我说了我不同意了，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1: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就那么重要吗？
2: 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1: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
2: 安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刘德清现在不怕没产生，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刘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记住，有人才有一切。
3: 没事儿，
4: 吃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4: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
4: 哎，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谈得怎么样啊？
3: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
4: 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
3: 我也不知道。但是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4: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2: 得想个办法。

0: 外都能教，等你攻打敌人。谢谢你啊，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1: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1: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1: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1: 方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1: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1: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哎，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呢是教材。
2: 来，国宝。
0: 嗯，
2: 小陈
0: 来，
2: 过来，老师来了。
3: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4: 那就叫你小胜吧。
3: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3: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3: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
3: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逃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
0: 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会帮你除掉徐江。
0: 慢点喝。
2: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3: 谢谢。

0: 您提交的请您的电话，你是尽力素质，十分。哇，一百道题就错了两道，恭喜您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3年级。
1: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2: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3: 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2: 来，把耳机戴。
3: 好，准备开始。
1: 你们是谁呀？
2: 我和我哥。
1: 你哥？
2: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1: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2: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1: 你们想怎么办？
2: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1: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儿。
2: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1: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帅哥，来玩呀！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你有见过？
2: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要啥都有。
3: 我不是来买东西，我
2: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3: 你这什么都收吗？
2: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3: 这你说吗？
4: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
0: 靓仔呀！
5: 好，各等执行。
6: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5: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6: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那你看名单吧。
5: 哟，高启胜。

0: 我叫高启盛，
1: 安警官。
0: 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
0: 哟，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

0: 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啊，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是，我们开的。
3: 你们的啊？
1: 啊？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忘了。
1: 你赶紧倒茶，倒茶。哎，
0: 强盛小运动啊！你的
4: 钱
0: 是哪里的？
1: 哎，你坐，喝杯茶。
3: 没事，我参观一下，
1: 看看。
2: 三警官，
3: 没事。
2: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0: 这么大，哎，
1: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3: 真的是便宜哦。
1: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不
1: 是啊，你要用的话，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0: 我考虑考虑。
1: 行。
0: 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了？那
1: 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了。
0: 有吃的吗？
1: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
1: 走，我请。
0: 弟弟一起。
2: 哦，不了，警官，我还得看店。
1: 那走嘛，我们去。
2: 好，我们去，店里不能没人。嗯，
0: 对，这边。
5: 好。
6: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
1: 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黄崔子的案子。哎，
6: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1: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6: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1: 叫什么呀？
6: 是个女的，叫陈淑婷。
1: 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6: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
1: 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6: 我们这个小羊绒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1: 刚开吧，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
6: 还会做多久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6: 已经有人在问了。
3: 报警了！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7: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半样。
1: 有辣椒吗？
6: 好，
1: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6: 要葱？
1: 要不用。你们啊，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的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上。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0: 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七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齐源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齐源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婆，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等等。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
0: 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路上的监控。哦，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没有。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四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四公里那个鱼塘主的去批发的话，那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刚好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四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 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我不知道，我上货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见别的人。

0: 很甜蜜。
1: 哎，谢谢。
2: 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
1: 怎么样？
3: 结果出来了。
1: 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4: 哦，我想起来了。

0: 好像是猫抓，行。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1: 确实有过毒。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人念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 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
2: 现在，唐小龙接招了。 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他叫……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
1: 谢谢。
2: 你刚才讲什么？
1: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 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这个。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没时间了。老高，手不方便，帮我再表达一下。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谢谢。

0: 走了。
1: 韩贤，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2: 你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的就是个娘们儿，你看他给我挠的。
3: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2: 怎么了？
3: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2: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3: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2: 对。
3: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2: 德生，那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1: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3: 来来来来，37号晚上你干什么？
5: 喝酒。
3: 跟谁？
5: 汤龙。
3: 喝的什么酒？
5: 啤酒。
3: 喝了多少？
5: 6瓶。
3: 6瓶，你平时会醉吗？
5: 不会。
3: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不来了，
5: 找点刺激的。
3: 找到
6: 我们，照顾好我弟弟。
3: 想什么？
5: 想偷个车。
3: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5: 小货。
3: 小货。
6: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7: 停，
8: 倒着说，
6: 倒，
8: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5: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9: 试验结果怎么样？
8: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0: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9: 高家兄弟。
8: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青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9: 唐龙那边呢？
8: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9: 枪呢？
8: 都说没见到。

0: 既然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1: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2: 说说看，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 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 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徐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

0: 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1: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2: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家杀人灭口吧？
3: 而且我一时半会儿最好。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曹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警官好，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2: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1: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2: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1: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瞅他去了。
3: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啊！
4: 小生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开始。
4: 不好意思啊，小生老师。哦，辛苦了。
5: 二四多八。
2: 嗯，三四。
5: 三四。
1: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3: 你们管
1: 成绩必须拿。
4: 钥匙在你家。啊，
1: 我只要成绩。
2: 这个不对啊，
4: 学生老师吃什么？哎，
2: 好，谢谢你啊，陈姐。
4: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嗯，
2: 啊，很棒。
6: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2: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的。
6: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5: 对，妈妈。
6: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嗯，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0: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2: 来，策展，我们把它擦掉。来。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这有点死了。
0: 他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0: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他的地址。来，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
1: 了。你骗我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了。放了唐小虎。
1: 喂。

0: 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快，手机！
3: 现在。

0: 喂，
1: 我是小虎，
0: 我回来了。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1: 让听一下电话。

0: 说话，说话，说话！
1: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喂，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0: 警察，
1: 我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
2: 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我知道，我知道。警察来了。是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3: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4: 哎，强哥回来了。
1: 对。

0: 买了什么呀？
1: 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0: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1: 没事，我拿着。在哪？
0: 那五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

0: 阿顺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1: 我来收拾。
0: 好好，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2: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那书真是好，
2: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2: 哦，
0: 哎，你进来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2: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3: 哎，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1: 是李大哥，
2: 真的啊？
1: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2: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1: 这里。哦，
2: 好，
0: 这里。来。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土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了。
5: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每天吃饭在哪吃？
2: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2: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

0: 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吗？现在还去吗？
1: 不去了。
0: 啊？为什么？
1: 我哥不想我去。
0: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2: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0: 有联系你吗？
2: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0: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3: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2: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就老是忘了充电。哦，
0: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的，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2: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0: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2: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0: 好，上了锁呢。
1: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哼，
0: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2: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呀。
1: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确实没什么印象的理由把死了。
1: 你忘了？
0: 小尚，韩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韩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韩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啊。
0: 你把钥匙给我。
1: 韩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个贩子吗？
0: 韩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你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高寒缺氧，强风暴雪，冻土多变，是我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考验。徒步巡线，整修钢轨，排查病害，是我们循环往复的日常。
2: 扎根雪域天路，守护行车指令，信号灯明灭之间，连着往来车流，也牵着一路平安与万家归途。
3: 我们凌空雪域云端，检修天路银线，以一身坚守护航铁路长龙，驰骋高原。
4: 拉萨西站区域13已封锁，站下游车必受责任。
5: 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线路养护工人，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我们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

0: 运输要道，更是连接雪域与内地的民生路、团结路、希望路。列车能否安全通行，物资能否顺利运往高原，旅客能否平安往返，全都系在我们手中。
1: 我叫丹增桑珠，现任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西线路工区线路工长。2003年咱们青藏开通以后，要招一批当地的那个学生，然后对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咱们的这个铁路，然后就只是在课本上书本上学到过。2007年上的班，总共工作了19年。
2: 两个钢轨是用夹板打眼，用夹板连接是吧？用夹板连接的话，这个夹板长期过直的震动下，容易造成夹板裂纹。它那个裂纹是1到2毫米，就是观察。它是3毫米以上就得继续得更换。
1: 因为这个咱们这边是客运量或者货运量都比较大嘛，长期车来回跑的情况下，对线路造成一些磨损或者是不均匀的沉降、不均匀的轨道弯曲，我们去进行违建的一个更换。千里青藏铁路是雪域交通的大动脉，是物资输送的保障线，更是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路，也是一种幸福路。每一寸钢轨的平顺，每一处路基的稳固，都关系着列车安全的通行，牵挂着高原发展与万家平安。当时我第一次上班，站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线路上站台上，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青藏铁路，是国家给我们修的，为了我们发展给我们修的，我一定要守护好、养护好这条铁路，我有这个决心了。
0: 我们坚守岗位，不畏苦寒，把孤独化作坚守，把辛劳当成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爱岗敬业。以点滴付出，守护天路畅通，用汗水守护这条雪域大动脉，践行高原铁路人的使命与担当。
3: 20信号机请求开放白灯。好，白灯正常，显示绿灯。
4: 平常我们开车的话，在道路上是有交通信号灯。对于铁路上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信号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信号机。信号机的作用就是来控制列车运行的。
0: 在钢铁与电流交织的铁道旁，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前行的方向。他们是铁路运行的眼睛，是无声却不可或缺的坚实屏障。他们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把使命与担当稳稳扛在肩上。他们不驾驶风驰电掣的列车，却让每一趟列车平安到达。他们是铁路信号工，是铁道线上最细心的工匠。
4: 今天我们的天窗是综合天窗啊，作业内容是进行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道岔线路。羊八井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我们的作业时间又大部分是在夜间。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多度左右。我们一般的维修天窗时间是2到3个小时。如果遇到施工作业的时候，加上准备工作，可能能达到6到7个小时。
5: 我们的打眼的
4: 青藏线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变化比较大，对于内地来说的话，可能道岔的调整周期可能是1个季度一调整。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变化的比较大，我们可能就是1个月需要调整，甚至说半个月就需要调整设备。
0: 扎根天路之上，我们管护着整条铁路的行车指令系统，信号机亮灭之间掌控着列车行进的秩序，细微之处连着万千归途的平安。我们日复一日检修值守，守住信号通畅。

0: 就是守住整条雪域铁道的安全防线。
1: 等我过一段时间，等我下班了我就回去了，回去看您跟爸爸。
2: 啊，好。我儿子够咱妈的，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1: 我叫杨凯元，今年26岁，我是在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萨接触网工区接触网工的工长，参加接触网工已经快有5年的时间了。
3: 上行无措，下行无措，可以上路，走。
1: 接触网呢，就是在电气化铁路中呢，是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动车组售电工良好取流，就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号、和谐号就是提速跑得越来越快的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
0: 在火车的头顶，更靠近星空的地方，我将梦想画在银线上。电线好长好长，它记得众多山川的名字，见过无数黑夜的流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我把自己的心愿刻上，一条条银线交织出供电人的梦想，伸向远方。
1: 拉萨南炼煤厂143号支柱，那有个分段卷气发生了一个故障，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紧急出动，根据强组分工，然后带好材料工具，现在开始出动。每次填充作业对我们铁路人来说呢，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整条铁路线路停运，这就是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窗口期，因为我们清楚，这短暂的填充时间是保障白天列车安全通行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在我们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下，在老师傅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下，以及我们铁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接触网设备安全平稳运行，事故故障零发生。
0: 无论风雨与冬夏，高空高压与高危，延伸向前的接触网线就是你人生的琴弦，生命在其间奏响，青春在其间奏响，岁月在其间奏响，山谷间，溪涧旁，高岗上，便像旋律恢宏，铿锵嘹亮的交响乐花。

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心归田园。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势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

0: 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洛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1: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四个包间，然后是两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六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草就得，我是装备不够这个，要天结果不给结不着了好了，草就得要天呢，我比个装束得了，手脱不热。哦，等你忙着热，手工个没那热，哎呀，都是干不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其实秋天那了，另个当然要么啥吧，哦，便宜多少。我两个前几天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哦，对吧？全部家着就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偏不修不都？等呢，装备得个修得了，修那呢，装备个修人得嘛个没上个，等呢，我比个装备个那么长些热了，别的全部。
1: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0: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0: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可是你看上我们买的呢？
4: 看上比原料的准备的热料是吗？这边你们那真的也很热的吧？这边我们
3: 在十二双这样进去，
4: 咱们在搞明白没？咱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吧？这边。
0: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现在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然后就这样。

0: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1: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2: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1: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啊、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3: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0: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与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事项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妮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妮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滚个天气。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
2: 嗯，
3: 这水都是关系了，
2: 嗯，确实是关系了，嗯，大陆从肯定都20多哎，
3: 从20多了，
2: 嗯，爷爷，你罗经理啊，做，那娃几千个那娃，你从肯定都罗经理啊，
3: 罗经理呀，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你要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我们给你，俺就装作穷用的偏见啥的，输了啥来的要的是呢？听说有个给年龄姐给你，啊，今天错个年纪年纪，你问了呀，啊，那么久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等到有个用过民宿参加，你家里人第一个讲过了呀，张。

0: 那地个引进米就到哪去去？山南各地也吃用的怎么办？大多大陆来哈过山南给创家土吧。大陆吃什么就认为那山南吃西竹来土个生锈蛋，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清不理。
1: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2: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0: 哦，坑吧，
3: 不要进去。
0: 啊，你这年轻就是多，你这年轻就接你。南路里啊，三句路啊，是吧？
3: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0: 什么？三句的你看你的路啊是，你我站着的地方俺路也不多，你根本在也不熟悉，你坐大的坐，路大的坐了呀，迎接迎接稍稍继续啊。
2: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0: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吧。
2: 6-7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0: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工匠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2: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4: 这是软不动的，那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零素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做旅游的话，那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2: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5: 你好，客房。
6: 你好，客房服。
2: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
5: 你好，客房服。

0: 从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三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七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七月份营业到十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1: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1: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

0: 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1: 他就穷死给你拉萨几年的其实给他曾经说一个出去过年的这个场嘛，他大的说是大的把我妈妈叫了嘛，我就给我们看得清到了吧，
2: 我的
1: 去去路去那那里他们这么

0: Va, ¿qué tal? Está ya.
1: ¿Ore? Sí. ¿Ya está?
0: Chala, luego...洛桑呀，加拿大
2: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1: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地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村庄的发展汇聚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美琪啊，这是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1: 哎呀，我不要，我自己有。
0: 哎，这个是好的。
1: 你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2: 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1: 你说哪个能不带嘛？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2: 不，我扔了睡衣，你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0: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1: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0: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我的错，对不起啊。
1: 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
0: 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
2: 对啊，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0: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我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想好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哦，都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1: 答应你，妈妈。
0: 好的，好的。
2: 你收拾吧啊。
0: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琪
0: ，Simon，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啊，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
1: 走啊！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能加微信吗？
0: 不，加。

0: 成了。
1: 老方，老方，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0: 啊，叔，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1: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找，现在就找。
0: 好，帮你找。
1: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我的天，我现在去哪儿了？

0: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
1: 洗手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哎呀，
0: 就在那摆着呢呀！
1: 天哪，天哪！你我是瞎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0: 别别别，不要太紧张，你整天这么紧张，会得抑郁症的。
1: 看吧，
0: 这样出去走走，啊，散散心，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啊，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0: 好。

0: 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你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2: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美。
3: OK， 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4: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
3: 嗯，
4: 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

0: 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1: 黄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0: 当然，当然，
1: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0: 我一定准时到。
1: 谢谢。
0: 谢谢，再见。
2: Thank you.
0: 谢谢。
2: It'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ing English.

0: 冯美琪，哎呦呦，冯美琪，你没事吧？我快快快快！没事吧？我没事啊。冯美琪，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
1: 我害怕你出事儿了，我就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妈，我这不是没事儿了啊。
1: 没事儿，
0: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1: 没有，
0: 你试的可好？
1: 挺好的。
0: 好好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30，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

0: 随便啊，大家随便啊。这个客厅啊，
1: 来这边是厨房啊。
2: 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哈，这个跟宫殿似的。
3: 中等，过了啊，妈。哪有宫殿进来要脱鞋的？
4: 啊，这是婴儿床啊。
2: 啊，对
3: 对对，刚买的。
2: 明珠，快来看看。
4: 哎，哎呀，这料子真好。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
1: 还是老沈懂行啊。
5: 我爸外号叫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
2: 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
4: 八级木匠。
6: 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
5: 那是挺方便的，
6: 是是的。
3: 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早就考上大学了。
5: 那既然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3: 行，
6: 还可以。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他太长了，住不进去。
2: 开玩笑的，他能住吗？
0: 是是是，哎，是，来，弟弟和爸。哦，
5: 拿，办好了，我去拿。
0: 客厅
6: 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好。
5: 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0: 哎呀，不用了，
5: 不用了。阿姨，明珠姐有，所以我办了三张，这你的。
3: 我也有。
5: 别拉倒。
4: 我们其实两人用一张。
6: 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

0: 哎，
1: 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2: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
1: 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啊，
3: 对的，对的，
1: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0: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儿就多过来。
3: 啊，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1: 啊，就是就是。啊，
0: 那我过两天。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
1: 哎呀，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哎，今天就留下吧。
0: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
1: 哎呀，不用，家里有。
3: 哎，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0: 好，
3: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1: 好好好，
3: 去转转，去转转啊。
1: 去吧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
3: 啊，
1: 就记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3: 啊，对对对对。啊啊
4: 啊！那我们也下去。
1: 不不不不，走走走走，没急，
3: 倒茶
1: 倒茶。
5: 妈，我想搬过来住。
2: 你被他们家忽悠蒙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5: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2: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5: 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2: 就是，
5: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给我带孩子，那谁张罗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2: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5: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慧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2: 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5: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2: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5: 嗯。
1: 哎呀，
3: 好，哟，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啊。
1: 怎么样啊？看的。啊，
2: 挺好的。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1: 啊，是是是。
0: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开门就方便了。
2: 啊，这个不用，我们到时候
0: 敲门就行了。
3: 路上路上，都是一家人了嘛，
0: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3: 哎呦，那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哎呦，
6: 太好了，
1: 太好了。哎，对对对，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0: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1: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3: 哎，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1: 好好带上。
0: 谢谢妈。

0: 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1: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他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能连成一家人似的。
0: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1: 哎呀，你这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人家做到了，
0: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嘛？人家看不上你，你
1: 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嘛！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啊？
0: 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磕得好好的，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琴的妈一天事事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她肯定不行。
1: 那能轮到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0: 妈呀，月嫂多贵呀！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1: 财迷啊！
0: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受嘴啊，是不是？
1: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
0: 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我听不明白。
2: 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1: 骑车可不快
2: 呀。你们买的？
0: 乱花钱。
2: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1: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0: 你要喝吗？哎呀，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倪德宝家。
1: 干啥？
0: 要几件小妮小时候的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1: 嗯。
0: 再说小妮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肯定贼机灵。
1: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别见他舅舅。
0: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2: 为啥妈？为啥不见我呀？
1: 就是不能见你。
2: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0: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2: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3: 这下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美美系列，一共12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直下说的粉丝的。
4: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
3: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5: 西火姐，哎，小妮儿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
6: 好好，谢谢。
7: 八宝养生茶。
0: 哎呦，
1: 煮茶。
7: 哎，这是我配的，肾阳气
0: 古装养的。
1: 啊？
7: 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8: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7: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0: 净说实话。
9: 刘
7: 宝。哎。
9: 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1: 啊、用不用我帮忙？
7: 不用。
0: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爱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打一个呗。
8: 嗯，喜脉。
1: 啥？

0: 你的吧，进来。 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1: 会吗？

0: 我们没卖过呀。
1: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这之前就有五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0: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1: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0: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0: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1: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哦，
0: 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2: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0: 那是他有病。
2: 他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溪桥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0: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2: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0: 那不就是表里如一吗？
2: 鬼才信你的话！
0: 你干什么？
2: 我说清楚，燕云芳到底到哪儿去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我打你怎么了？我让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
0: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给我老实交代，燕云棒呢？燕云棒在哪？你给谁了？
0: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2: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0: 闭！
2: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0: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2: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0: 你的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
2: 手里。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0: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3: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0: 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3: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跟我说清楚，你这实话的，不要脸，
0: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3: 谁找你？
0: 这
3: 个没有实话的，
1: 行了吗？
3: 这必须得治他。
0: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1: 你还报警？
3: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1: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3: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4: 咋样啊？

0: 准备当爸爸你？
1: 啥玩意儿？你这
0: 吓人，虚惊一场。
1: 你看，我就说呢，童言无忌的小孩的话你还信？哎呀妈，吓死我了！
2: 找不找岳云鹏？
3: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
2: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到岳云鹏，你
3: 离不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1: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的大岁数。
4: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
5: 不要，你又没有钱。
6: 妈妈，
7: 作业写完了吗？
5: 没写完。
4: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数学依旧没有写完。
7: 行了，你忙去吧。
4: 嗯。
7: 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
8: 的……哎，来了！哎，别催我，来了！哎，
5: 根本就没人叫他。
7: 喂，妈，志夏，今天怎么样？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张浩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9: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7: 思想工作。
1: 哎，这干嘛呀？
9: 为什么志夏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1: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7: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5: 嗯，
9: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7: 对呀，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娇娇？
5: 嗯，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

0: 跟他一起走。
1: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2: 哎呦，
1: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更何况你看之夏现在挺个大肚子。
3: 对呀，妈。

0: 阿姨以为是污怪你身轻啊，你轻如鸿毛，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1: 我又不纸片做的。
2: 妈说的有道理，
3: 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0: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那再过几年了，那就是张老。
3: 张老，
0: 我真没想到，
1: 他们俩仨联手了。
0: 来，
1: 给我的手坏了，
4: 那我们就破碎一下吧，宝贝儿们，
5: 来
4: 来来来来，
6: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2: 睡不着。
6: 又怎么了？
4: 咱们这就
2: 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哎
6: 呀，冯美琪，
2: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6: 这什么呀？
2: 我在上海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6: 真的吗？给我看看，
2: 表扬我。
6: 很好。
2: 那也不给你。
6: 我
7: 张浩，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8: 那我妈别让她来了。
1: 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他悄悄地来找我，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7: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7: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7: 活他干，钱你拿。
1: 对，就是这意思。
7: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1: 不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7: 地道跟你爸这么大一口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1: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7: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1: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种意思。
7: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1: 报名都截止了，
7: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1: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7: 真好，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
1: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7: 不久啊，睡觉啊，小心头。
1: 宝宝，你生下来不一定是个男孩儿，俺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想多个队友。
7: 干嘛？吵架战队啊，
1: 多个队友踢足球。
7: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1: 你干嘛？
7: 晚安。
1: 你是想要我命吧？你这是？
9: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

0: 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行，那就证明一下自己，扶一下老狗，真费劲。行啊，打开始吧。啊！不是，刚才是热身，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你这边，
1: 哎，我得行，
0: 能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1: 哎呀，我得行。
2: 明芝姐。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静姐，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0: 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对，防他！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别人的射门！哎。
3: 喂，你爸呢？
4: 没看见。老爸呢？你看，在那儿呢，
3: 稳如老狗。去找老狗去。
5: 老爸，
6: 没有我房。
3: 啊，
4: 没事
3: 来了，谢谢谢谢。哎呀，
5: 哎呀，怎么出这么多？
4: 老爸累了。
3: 老狗，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
4: 否则，抱他3个小时。
5: 你
3: 听他吹吧，总共上了10分钟，干两瓶水，浩哥这身体素质。此话你直说。哎呀，
4: 小江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并且我们家，你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5: 徐志，
3: 志东说的没错啊。
5: 你知道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7: 发展体育运动。
3: 增强人民体质。好，
7: 给爸爸捶捶背了。
3: 进攻！哎，你，匡扶我，舒服，裁判我打啊！呀呀呀！你穿也太好看了吧？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7: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3: 哎呦，不要假惺惺了。
7: 那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5折吧。啊，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3: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5000。
7: 也行。
3: <笑>找好了，嗯。
7: 那我给宝宝买金条。嗯。拿。啊？你穿给我看看。我穿？嗯。我消费者花了5000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3: 能，你花钱你最大。拿去拧屋换。
7: 哎，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3: 行。<笑>
7: 行，你看行不行？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啊？送给你了。
3: 送我？
7: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
3: 这个好，就要这个招财进宝。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哎，好嘞，好嘞。<笑>来，娇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笑>尝尝，哎，慢一点。
5: 好喝，
3: 好喝是吧？馅饼呢？馅饼的好吃呢。
5: 好吃，
3: 比那披萨呢？
8: 披萨好吃100倍，
3: 外婆做的最好吃。听听，
8: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3: 对，孩子不会说假话。<笑>
8: 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脚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呐。<笑>

0: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
1: 对，
2: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0: 爸敬你一杯。
1: 你这孩子，
3: 来来来
1: 来嘛，大丫头来个馅饼。
2: 不吃，你现在做饭太咸了，打死卖盐呢。
0: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2: 酱牛肉你没吃啊？
0: 爸，再敬你一杯。
1: 哦，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丫头，我还正有事儿想找你呢。我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
2: 徐之栋，恭喜你呀，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
4: 好想哭啊！
1: 这孩子真是的，
2: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5: 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对他妈不吃香菜。
2: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1: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2: 就咱们两家人吗？
1: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配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2: 这可是您说的啊，
1: 不就是我说的？
0: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2: 有你什么事儿呢？
0: 来，爸，我敬你呗。
2: 那我可定大餐了，
1: 定就定。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
5: 姐，你就定那个丽骏。
2: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
1: 哎，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6: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1: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0: Morning，
1: 这都几点了还 morning 呢？
0: 你们都吃完了？嗯。
2: 等你啊，从早饭等到中饭，我们都饿死了。
0: 干嘛？我上海那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我还不能睡个懒觉了？
2: 哎，美琪啊，嗯，既然不去上海工作了，就在南州找个工作吧，不能整天待在家里睡懒觉啊。
3: 说什么呢？咱们家缺美琪那点工资嘛。
0: 就是，
2: 钱挣多挣少都无所谓，主要是让他到社会上接受一下锻炼，吃点苦头，对他有好处。记着，美琪啊，家是你的后盾，但不是保护伞。
3: 阿姨，开门。
0: 哎，哎，阿姨，哎，
4: 进来吧。啊，
0: 爸妈，
3: 明珠来了。嗯，你吃饭了吗？
0: 哦，我吃过了。哦哦哦，美琪，你看。真好看，我眼光是不是很好？嗯，
4: 这个裙子真的很漂亮，谢谢你啊，让你破费了。
0: 客气。
3: 明珠啊，明珠，哎，快来来来，你来正好啊，我这选婴儿车呢，啊，我选了一个款式，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款你喜欢吗？
4: 哎呦，这个20000多啊。
0: 嗯。哎呀，这个牌子我知道，英国皇室都用的，蛮好的。
3: 你看还是美琪吧，啊，有眼光。我跟你说啊，这个婴儿车呀是经典的，纯手工打造。
4: 哎呀妈，没必要花这个钱，孩子长得很快的，过2年就用不上了，真的没必要。
0: 宝宝长得快才要用呢，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要给他最好的。
3: 对对对，美琪说的对，钱是为人服务的，你这个消费观念得改一改了，知道吧？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4: 妈，我知道你是为了宝宝好，但是以后养孩子还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如把钱攒起来，给宝宝买个教育基金。嗯，
2: 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我同意把钱攒起来给孩子买个教育基金。哎，刚才你们看那个车，我也看了。好，我有个同事好像也有这个车，我听他说也挺。

0: 贵的也是2万多呢，他现在孩子长大了，用不着了，咱把他借过来试试，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这样好。
2: 不是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认识啊。
0: 你哪认识？下面公司的。
2: 哎呦，下面公司的，现在这年轻人真是不得了，下面的公司都能买2万多的婴儿车了。
1: 2万块钱的婴儿车，坐上去能飞啊？
2: 这我万万不能接盘了啊！
3: 放心，没买。建奇他爸说他有个朋友家有个闲置的给宝宝用。我想把省下来的钱给宝宝买一份保险。
1: 可以呀，那找小妮妈买。走走走，陪你去。
3: 别，你妈知道还不骂死你啊？
1: 没事儿，她最近都有点同情小妮妈了。
3: 啊？为什么？
1: 老妮家少了一个验孕棒。
3: 你爸在外头有人了？
4: 我跟你们说啊，那个验孕棒后来找到了，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台底下。我冤枉你爸了。
5: 都来了。
6: 爸，去哪儿的？
5: 我去南门啊，送了个骨灰盒，在我这里订，比在殡仪馆便宜多了。云珠，过来找我。
7: 没有，德宝叔叔，我找小沈咨询一下保险，给宝宝买个保险。哦，
5: 好事情，你要有保险意识。好的，你们聊，你们聊。
4: 云珠，我跟你说，你这宝宝还没出生啊，千万不用着急。买保险最重要的其实是保家里面的顶梁柱。
2: 有道理的，你想想建奇，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7: 那我给我公公买吧，他是冯家唯一能赚钱的。
4: 可以啊，那你受益人填谁？
2: 明珠买的，那肯定写明珠的名字了。
7: 算了，就填法定受益人吧。
4: 明珠，你真是个好姑娘。
7: 那小婶儿，保单好了，你告诉我过来取。
1: 好，
7: 先走了。
1: 行，
7: 好嘞。
2: 那我也走了。
1: 再见，小妮妈，你们慢点啊。
7: 好。

0: 走走。
1: 王妹子，秀娥姐，没客人了。啊、嗯，哎呀，有件事挺不好意思的，你们家丢了个验孕棒啊？是，是我们家老沈拿的。哎呀，走的匆忙忘说了。不是，这是新买的，我现买了，给你们堵上。
2: 你的宝。
3: 柜台底下找到了吗？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你就是在外面有人了，你给我交代清楚。
4: 我这件事情是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我发誓，自从有了小妮之后，我没有在外面跟任何人乱搞过。
2: 你个骗子！
4: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鬼才信你的话！
4: 我可以对我死去的父母起誓。
2: 我杀了你！
4: 不嫁
2: 给你！这日子不过了，这日子不想跟你过了，咱们这日子再也不过了。
4: 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5: 哎呀，别扣上了吧，显得
1: 不扣呀，
5: 自然点，自然点。
1: 哎，好嘞，还有这戒指呢。哎，这个我婆婆给我的戒指，我给戴上了。
6: 哎呦，我不戴了，我怕丢了。
5: 哎呀，戴上吧，戴上吧，
6: 戴上。
5: 戴上啊！
7: 戴也行，不戴也行，都一样啊。该走了，
5: 干嘛呀？老子今天去可是给你长脸的。
6: 哎，大成。别老一口一个老子，尤其一会儿见到明珠还有逼成爸爸妈妈，你这老子怎么样呢？就哎呀，
5: 上点小的了，小的。
7: 我姐可是已经到了啊！
5: 这吓唬我。
6: 看看这挺好。
8: 哎，好了吗？都。哎，
5: 好了。
6: 好了，
8: 好了。嗯，妈，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哎，
6: 丑吗？
5: 就是啊。
6: 不是你爸爸，不是你说的这个颜色好看吗？
5: 不好啊。
7: 来不及了呀！
6: 来不及了！
8: 哎呀，就这样吧。啊，
6: 好，
5: 快快快快！
6: 我得拿钱。
5: 哎呀，你快点吧，你快点！
6: 钱在里面呢。
5: 快点，快点！

0: 呦，那个明珠也不知道今天在不在班上。
1: 姐，一会儿见面了怎么办？
2: 不见得在。
1: 万一呢？
0: 对，
2: 打招呼啊。
0: 对，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2: 欢迎光临。
0: 明珠啊，你在班上呢，我们
2: 辛苦了。啊，不会，本职工作。这边请。
0: 哎，
2: 妈。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池夏姐，谢谢你啊，帮完成 KPI。
3: 谢什么呀？反正不是我掏钱。
0: 我掏钱，我掏钱
2: 啊。啊，我顺便给大家准备了两瓶酒，剩下的我让厨师长安排好。
0: 哎，好好好，谢谢明珠啊。
2: 应该的。
4: 你留下来，咱们一块儿吃吧。
0: 对对对，一块儿。
2: 合适。妈
0: 啊，
2: 明珠还上班呢啊。哦，你忙去吧。好，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
0: 你忙，哎，你忙，慢点儿，下楼慢点儿。
4: 看孩子这个，随我呀。
0: 是。嗯，这菜正好，这。哟，这菜，哎呦，这明珠啊，
3: 之下
0: 啊。对，之下，就这一桌菜点，多少钱呢？
3: 反正不是我掏钱，
0: 啊，我掏，我带着银行卡，你看我，哎，我那卡呢？
1: 碧晨他们到了，
4: 那你还不快下去接？这么大人怎么连礼数都不懂呢？
0: 对，
3: 爸，一起接，
0: 我们也去
3: 领
4: 礼数。对，快
0: 快快！
5: 叔叔阿姨，
3: 碧晨，
5: 之夏姐，这是我爸妈。
3: 叔叔阿姨好，
0: 碧晨妈妈。
6: 哎，碧晨爸爸，来，
7: 叔叔阿姨你好，
8: 叔
7: 亲啊！
8: 哎呦，谢，
7: 上来坐，坐，你坐，
8: 您就坐这儿来。
7: 好，
8: 您坐。
0: 妈妈，这个大头虾呀，特别鲜，您
7: 吃了。
0: 哎呀，大成，你别自己这么吃，
9: 不是，
0: 大成，
9: 妈妈，别吃，动手，
0: 吃多吃，你们吃哈。哎呀，你就点的这些菜，我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7: 蛮好的。
10: 这家餐馆的菜老好吃了，哎，你们破费了。
4: 来，我给你买上。
10: 别不中，我酒量不行。
3: 碧晨，快给叔叔倒酒。
5: 啊，叔叔上来帮您倒。
4: 来。哎呀，这丫头啊，讨喜呀。
3: 还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夸。这碧晨呀，从小就特别懂事。
0: 对，我们家这志东也是懂事啊，特别懂事这孩子。彩礼的事情哈，志东回来跟我们说了。
4: 20万，一点都不多。
3: 这个其实呢，也不能叫做彩礼钱，因为最后还是要给小两口拿回去的，作为他们过日子的启动资金。
0: 哎呦，哎，好哎。之夏呀，好哎，真好！志东，你丈母娘，你未来丈母娘做事漂亮，真漂亮呢！
4: 漂亮！
3: 我们家就碧晨这一个女儿，说实话，真是从小惯到大。那小的时候淘气的时候啊，把洗衣粉都倒到电饭煲里了，害得他爸差点到医院去洗胃。就淘成那样，我们都不舍得拍他一巴掌。所以你看，这现在这么大了，这碗也刷不干净，是衣服也洗不干净，屋子里也是邋里邋遢的。
0: 你别说了，一样。这我跟你说，这知道一样的，这个脾气还死犟的，臭嘴。
4: 这样种。
2: 两个妈妈的售后免责声明。
4: 来，
0: 我们志东这孩子虽然说是，

0: 没有什么大出息哈，但是孩子老实，孩子特别老实。
1: 哎，志东，你在学院管后勤这一块还有上升空间吗？
2: 有是有，但就是不太大。
0: 你看我那孩子老实不老实，多老实。
3: 老实好，老实好。
1: 这个我们本地人嫁女儿呢，是需要男方提供独立婚房的。我看这个碧晨和志东也处的时间不短了，你们家好像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是，这个南州的房子贵，买套房子也确实不容易。
4: 是，
1: 但是呢，这结婚没房子也说不过去，这亲戚朋友看着也不好看。我们也不要求说买多豪华多大的，对吧？买个二手房也行，四五十平米的，小两口有个窝。我觉得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5: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6: 喂，叔叔阿姨，我接个电话。
7: 对，不过分，这个是不过分，这个我们想想办法。
5: 对，
7: 想想办法。
5: 想想办法。办法总会想出来的嘛，是吧？
1: 你们放心，我们是本分人家，是奔着过日子去的。这个房子谁掏钱买就是谁的，我们绝对不会要求说挂个名字什么的。
3: 只要他们小夫妻两个过得好，那比什么都强。
7: 对对对对，
5: 你们家呀，这个太上路了。
8: 老哥，咱们得常合作啊！你放心，我肯定跟你做底价啊！
9: 哎，你好，您是冯建奇的爱人吗？

0: 我们几个朋友在这吃饭，你看那天去您家啊。不好意思啊，上次家里人情绪太激动了。
1: 哦，没事，理解理解。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叫关卫东。以后您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2: 那我先回去了，您忙。云川，哎，谁？你怎么出来了？我弟弟很冷，我爸妈啃我。哎呀，现在结个婚呢。 这么难呀！哎呦，一套40平米左右的独立住房，哎呦，咱们家真是够呛。妈，
3: 人家叔叔阿姨也说了，在意，
2: 在意，在意你。
3: 哎，真的，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三手房呀，咱们家是万万买不起的呀。你说，就这个彩礼凑起来，多难呀！
1: 是我知道买不起，但刚才在饭桌上，我跟人家说想办法。
3: 那我能怎么办？哎哎，你爸爸在您饭桌上大手一挥，哎哎哎，一点不过分。我怎么讲？我只能想，我们好好的想一想。 对吧？那总不能谈崩了吧？你希望谈崩了呀？
1: 就怪我吧，不该给人家花那大。
2: 哎呀，不要这样讲你爸。哎，大成，你看啊，我有这样一个主意啊，要不然咱们把这个房子，咱们装修一下，啊，让他们结婚用，咱两个再。

0: 外面搭个小房子，咱俩住在那儿，好吧？
1: 干什么呀？许之东该结婚结婚，该装修这房子就装修这房子，你们为什么搬出去啊？那咱们家要是没有这块地方的话，你们怎么样呀？啊，儿子大喜，娘老子睡桥洞啊？
0: 不是，
2: 妈，我也不同。
0: 啊，是我那。
3: 要不咱们俩出去租房住？
0: 行，那
1: 租什么租啊？这房子是谁的？
0: 那个之夏，你别着急，咱们不着急，咱们不是在这儿慢慢商量的吗？咱好好说话啊！你看啊，我觉得碧晨真是个好孩子，是吧？她能嫁给你弟弟，咱们祖坟冒青烟嘞，对吧，大成？
3: 好姑娘是个好姑娘，
0: 对。
3: 而且，现在南州的姑娘结婚哪有不要求买新房的呀？
0: 对的啊，我觉得他们父母的要求倒也是不太过分了呀。啊。关键碧晨是想跟你弟弟好好的过日子啊，哈、啊、哎，之夏啊，你看你也是有女儿的人，那今后娇娇结婚的时候你不跟男方提出要房子啊？
1: 娇娇要是同意，我没有意见的。
0: 那你一点点要求都没有？
1: 我的要求就是别啃老。
4: 姐，你是说我啃老吗？我怎么啃老了呀？妈
0: 啊，
4: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不是每个月给过家里钱的？
0: 好，
4: 这先不说。我毕业的时候跟朋友说代理一个运动品牌，你们说怕我被别人骗了。再往前倒，我高考志愿填的是体育教育，你们不让我去北京啊，你们让我留在南州啊。
0: 是，别急，
4: 我现在就这么想，我没有存款，碧晨这么好一个姑娘，那我不要了，我跟人家不结了。
1: 你还有理了？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不让你去北京是怕你给北京人民添麻烦。
4: 好，许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许之东，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0: 哎，老大，
4: 大我记住了。
0: 哎呦，不跟姐姐喊啊！又
4: 啃老是好听的词儿吗？
0: 不好听，不好听啊！
4: 要外人这么说我就认了，我亲戚这么说我呀？
0: 对，我不生气啊，不生气。
5: 碧晨，我看你最近面若桃花，是不是要吃你喜酒了？
6: 对啊，两家人都见过面了，聊得还挺好的。
5: 真羡慕你啊。我觉得这家早餐比上海来是差远了，但全南州也就这家还行。
6: 是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刚开业那会好多人过来拍照打卡。
5: 南州真没意思。我哥以前一直跟我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飞多高就飞多高，家里有他。可是你看，平时一言九鼎，这次就说话不算数。
6: 你哥对你可真好，我就记得那会儿你总是不带伞，只要一下雨你哥就来给你送伞。
5: 我故意的，我就想让我哥来给我送伞，他会给我送奶茶、送鸡翅、送热狗，然后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他一直跟我说高三太苦了，要多吃点肉才能扛住。我哥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
6: 美琪，你没去上海留下来陪你爸妈，他们应该很欣慰吧？
5: 其实并没有，我爸每天催我找工作，我妈呢一心扑在冯家长孙身上，连我们家那只祖传的玉镯都给了我嫂子。
6: 啊！
5: 但老母亲的控制欲全给了我，只要我出门，她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在哪儿啊？跟谁啊？几点回来呀？

0: 喂，妈妈。
1: 冯美琪，
2: 你在哪儿？你跟我说一大早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影了？
0: 我在清溪路跟同学吃早餐呢。
2: 家里炖好的燕窝你不吃，你跑到外面去乱吃啊？啊，你赶快给我回家。
0: 吃完就回去了。
2: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个位置。

0: 啊，你赶紧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1: 你看，一点没错吧？
2: 你妈也是被你哥的事情搞怕了。
1: 我知道，所以我乖乖接她电话嘛，就怕她受刺激想不开。算了，不说了。

0: 哎，这个冯美琪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今天该想干什么呀？他啊，我就别说话，放下，我来就行，你还要上班呢。
1: 谢谢阿姨。
0: 妈，你别着急，美琪可能是在路上没听见。
1: 不是，他一直不接电话，你知道吧？会不会出事了啊？会。冯美琪，
0: 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说话呀！我
1: 其实怎么接电话呀？一直打一直打，没事都要给你打出事儿。哎，妈，你什么态度？美琪累了。她累什么累呀？她又不上学，又不上班的，有什么可累的？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啊？我们又不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我哥去世之后，我的天也塌了，你们有谁关心过我呀？我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书，从上海念到伦敦，绕地球飞了大半圈，最后呢？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连个正宗的 brunch 都吃不着。
0: 你什么意思啊？合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啊？我们还连累你了啊？你不就想去上海吗？你去呀、啊，没人拦着你、啊。
1: 是没人拦着我，就是我妈一天到晚无数个电话定位我，我怎么去上海啊？怎么找工作呀？
0: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你好，我是担心你呀、啊。
1: 为我好，你不要给我打电话。这么大个人了，我要死不了。
0: 不许说电话。

0: 你想去上海你就去，上海又不远，家里有我呢。只怕有了你，就没了我。妈，别生气，别生气。啊，没事。
1: 喝口水缓一缓。那没事了，我去上班了啊。明珠，哎，你坐下，我有话说。你告诉我，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不用不好意思。
0: 妈，我不缺钱，我就是不想一天到晚在家待着。那你可以学点什么，你可以学学做饭、做肠道，你还可以去报一个孕妇瑜伽班练练瑜伽，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
1: 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总是要有一些生存之外的技能。
0: 生存就是最重要的技能，这是我的工作。
1: 我要给孩子以身作则。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的静心的养胎。嗯，
0: 我会当心的。
1: 小心！
0: 哎呦，
1: 小心这镯子啊，10万块钱呢。
0: 这么贵？
1: 当初买10万，现在值多少钱还说不好呢。钱不钱的无所谓，这可是祖传的无价。哦，那我以后当心一点。我走了啊，妈。回来。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穿成这样就出门了？今天这什么天啊？刮这么大风，你穿成这样受得了怎么办啊？

0: 我们宾馆空调很足的。
1: 空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得把自己照顾好了。你要是受了凉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厉害了。啊
0: 啊！
1: 你把裤子穿上，要不穿个袜子。
0: 啊，行。
1: 厚的。
0: 啊。

0: 哎妈，你看我出来了，扣的，我走了啊。你小心点啊。啊。
1: 就是个劳碌命，放上好好的少奶奶不当，非要去打工拼命，真是拦都拦不住。当少奶奶还是当打工人，都是人家的自由。哎呦，你今天怎么了？你还向着他说话了？啊？
0: 不是你因为我把镯子给他了，不高兴吧？
1: 我是不高兴啊，
0: 但一码归一码。
1: 哪码呀，归哪码呀！嗯，哎，你怎么了？啊？怎么受伤了？
0: 就是我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你总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摔了一跤。
1: 哎呀，还赖上我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么大人还摔跤，这事儿赖你自己。你有车不开，骑什么共享单车呀？那是你骑的吗？快快来擦点药！
0: 哎，我擦过药了。
1: 别感染了，
0: 我擦过了。
1: 幸好呀，你没把镯子给我，不然就摔碎掉了。美琪啊，妈知道，我把祖传的镯子给了明珠，你心里一直不舒服。镯子给不给你，你都是我的女儿。 可明初就不一样了，还是我儿媳妇儿，你知道这婆媳关系很难相处的。要是你哥哥在，还有一个缓冲呢。现在哥哥不在了，妈拿什么笼络人家的心啊？
0: 就这么想吧，虽然镯子现在戴在明珠手上，那他也就算是过了一道手，到最后还不是侄子我孙子的呀？那我也跟你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每天闲在家，上海那个 offer 我是很有机会拿的。那你？
2: 我舍不得你跟我爸，我现在是你们唯一的依靠了，所以我得回来。是我的好女儿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林姐。
0: 好了，真烦。

0: 这个呢是咱们宾馆的餐券，大家回去之后啊，多多的发给你们的亲戚和朋友，请他们多来咱们宾馆啊，来尝尝咱们宾馆的拿手菜啊！来来来，都来领一下。
1: 赵总，这发规发怎么还任务来着？就是啊，这 KPI 太重了。还
0: KPI 现在都全民动员了啊！给多发点啊！还有那个小姐妹，让他们都来。明
2: 大哥，好啊！
0: 啊，我去发一发啊。哎，明珠。哎。是这样啊，咱们部门的销售指标呢，到现在都没完成。 所以我是在想啊，你看你方不方便跟冯总商量一下，让他拔根毛。

0: 几万块钱就行了，反正做生意嘛，都是请客吃饭，在哪儿吃不是一样啊？他要是能来的话，咱们肯定给他服务好。这个有点不太好吧？主要我现在跟我婆婆家的……
1: 哎呀，明珠，我知道现在说这个话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宾馆现在业务是真的很差，你知道吗？要不然干嘛去那么多人呢？我现在真的。 压力倍增，你知不知道？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大家一起努力，是吧，劲儿，对吧？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早点渡过去，对不对？
0: 啊，那这样，我回家先问问我公公。
1: 喂，哦，对了，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什么的，你也问一下，能问的都问一下，啊，咱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老同事了，谁也不希望看着这个宾馆就这么垮掉嘛，啊，
0: 我知道了。
2: 大小姐回来了，老三呀，好吧，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来
0: 嘛呀？那你少赚15块钱呢。
1: 钻钱眼是吧？
2: 来，明辉，你吃。
0: 别，姐，
2: 你吃。
0: 你吃。我天天吃，你难得回来一趟，你吃。
2: 香。
1: 哎，那你以后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呗。提前打电话预约，让你爸给你做。
2: 哦，好。
3: 明珠。嗯。这段日子，你在那边住的怎么样？舒不舒服？
2: 挺好的。就是见齐妈老把我当三岁小孩儿。今天那么热的天，她非要让我穿加绒的连裤啊！我本来孕妇体温就高，热的我是一头汗。还有他们家鱼翅、海参、鲍鱼、燕窝，恨不得一天让我吃5顿。我这还没显怀呢，体重蹭蹭往上涨。就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们家人不爱敲门，进我房间摁密码就进来了。我经常在屋里都得穿得板板正正的。
1: 不是，你说这家人什么毛病？他说多好啊，啊，去了好好去照顾，这可倒好。一点人身自由没有，跟进监狱了似的。
2: 不至于，不至于，
3: 没那么夸张，
1: 还没那么夸张。
3: 那不行，你就搬回来住。
2: 我这才刚搬过去，没事儿，其他都挺好的。哎呦，
1: 怎么了？
2: 吓死我了！这亲妈说这镯子10万块钱呢。
3: 多少钱？
2: 说当年买的时候就10万。
0: 10万？那10万得卖多少块大牌？
1: 当年10万，现在得多少钱呢？
2: 所以我每天戴的小心翼翼的。
1: 你说建妮妈这人烦归烦啊，其实也都是为你好。不就穿毛裤吗？热不热呀？也热不出病来。这个人应该把祖传的这个遗传家宝都给你，是吧？
2: 妈，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就是啊，你这叫见钱眼开。
1: 我闭嘴。
3: 不用说你妈，你妈是喜欢，不，你妈是挺喜欢钱的。但你妈最在乎的就是祖传这俩字儿。
1: 就是嘛，人家不能随便就给人家。
3: 证明人家对你姐还挺好的。
1: 就是啊。1减7/6=13万。13万，14，哎呀，这个减3000，3000块钱不行，2000。

0: 块钱，两千块钱是不能动的，要过日子。两千是，哎呀，许大成啊，你想睡觉到床上去，你不要在这打呼噜了，影响我算账了。
1: 谁睡觉了？天哪！人家在这里是陪你的。哎呀，你算来算去就这么点钱，也不会多出来的。
0: 志东，你要顾到嘞，明珠也要顾到，还有这个之夏，大女儿贡献最大，也要顾到嘞。哎呀，一颗心掰三瓣了。
1: 讲得好听，你的心啊，就变成了八瓣，你的钱只留给儿子。
0: 挑拨吧，挑拨呀，许大成，你还笑了？你笑什么笑啊？孩子们听到多不好呀！啊，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都疼嘞，对吧？你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给没给钱？生娇娇的时候，我管没管？我给没给钱？明珠，我倒想给人家呢，人家能要吗？哎呀，现在是志东要结婚了，目前是咱们家头等的大事。你这个，哎呦，我现在是罗锅的上山前景了，前景我怎么弄啊？许大成，你是当爸爸的，把你兜里的钱掏出来给我来，掏来。
1: 老子就是个废物，好了吧？
2: 你看人老冯家，有豪宅，有豪车，还有祖传的玉镯子。咱是一样都没有哦。
3: 你有好老头，有好孩子，咋没有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事儿。咱豪车没有，镯子咱还是可以有的，是吧？
4: 就是爸，咱现在就去买镯子。
3: 啊，现在就去啊？
2: 别作妖，上楼写作业去。
4: 爸都说了，镯子还是要有的，对吧，爸？
3: 哎。好，
5: 你写作业去，你闹什么你？
4: 妈，
5: 干什么？
3: 咱现在就去
4: 了。哎，
3: 咱从无到有
4: 啊！
3: 你现在就是咱家的鼻祖。
2: 少在那忽悠！
4: 走，鼻祖。
5: 你作什么妖啊你？
4: 妈，
3: 咱现在就去
2: 干活呢。
3: 干啥活？不干了。

0: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呢，还
0: 是？
2: 你看那个“家和万事兴”，哎呦，总结的真好。嗯
3: 哼，跟我演三国呢，当说客是吧？
1: 当什么说客？还三国呢？一家人还六国呢？
0: 进去吧。
2: 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普马江塘乡党委带领全乡党员扎根云端高地，坚守边疆，服务群众。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一起感受普马江塘的心跳。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岩石作风为笔，扎实成效为末，奋力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成果。网红博主李耀德分享进藏旅途体验，点赞大美西藏。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海拔5373米的云端高地普马江塘，风雪漫长，氧气稀薄。就在这里，一批批基层党员扎根边关，以初心抵御高寒，以坚守守护边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我们一起聆听云端之上平凡坚守者的故事。
2: 这里的冬天长达9个月，当地人说草还是绿色的就冻住了。这里平均海拔5373米，氧气不到海平面的40%，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数据上看，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是你仔细听，这是普马江塘的心跳，这片土地充满了生命力。心跳从何而来？普马江塘乡的274名党员，就是这片热土上跳动的脉搏，每一个人都是这心跳里铿锵的节拍。他叫郝玉，24岁，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从海拔1600米来到5373米，他花了7天适应高反，花了365天把全乡每一户的情况都记在了本子上。
3: 我就想的是，这个地方总要有人来，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
2: 他一直留着2年前申请到普马江塘工作时写的申请书，上面写着：
4: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纸申请，许下青春的誓言。2年时光，郝玉在高原之上遇见了这里的花。
3: 你看嘛，这就是我们普马江塘的花，它长得不是那么。

0: 么高，但是你去用心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美。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用心去工作，用心去接触群众的话，工作可以干得更好。
1: 那都是这种事，他
2: 说
1: 他那他是比较复杂，他是这个等于讲了。
3: 拉旺多吉，普马江藤乡卫生院院长，按政策工作三年可以轮换离开，但他已经干了七年。全乡280多户群众的健康，他比谁都清楚。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舍不得。
4: 如果我说，为人民服务就有点太浮夸了吧？舍不得这里吧，越来越喜欢，想待在这里。虽然这里就是很冷，确实，但是我感觉就是，乡亲们就是心里很热。
3: 奉献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选择，在身患疾病、身心脆弱的时候，他也想过离开。
4: 在病床上躺着，就想来想去，我现在就这样，这肯定不行啊，就这样想。然后现在又病好了吧，又想待，又说没事，反正现在很健康嘛，就想待在这儿，即使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儿，不后悔。就是很就不后悔。如果后面有人再问的话，我还是同样一句，我不后悔。
3: 普马江藤乡有25公里的边境线，护边员与乡镇干部组成巡边队伍，常年踏查巡护。护边员格桑次仁是名老党员，已经坚守戍边20多个春秋。
5: 其实挺没人的，照顾的是。这地区吃个了，你完了，但是的，听说没得，你完了，他大家什么钱的？这摊子上面烂，对吧？烂完了，他刚才那那早看一天都是，他摊子能做生意的，他人最近跟的些的是。
3: 老护边员步履未停，年轻一辈接踵而上。杨松退伍后考了大学，毕业后又主动来到普马江塘。今天他跟随老护边员的脚步，踏上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巡边路。
6: 我是2026年3月1号到普马江塘来，因为当兵的初心就是为了来守边的，然后想着我工作了能不能接着再回去从事我的初心的工作，自己的门口的一块地都守不住，那你怎么能去守护大家呢？
3: 一页页笔记，一声声听诊，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串串巡边脚印，共同拼凑成这片土地上不息的心跳。依托乡党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堡垒，普马江塘悄然蜕变。280户农牧民洗迁小康安居房，水电路网供暖供氧设施全部落地完善。这些变化就像高原的野花，朴素寻常，却迎着风雪倔强生长。夜幕缓缓降临，家家户户屋内温暖明亮，寂静的夜色里藏着安稳踏实的人间烟火。
7: 现在呢，两个人把感情从那个当有房子老老婆妻子身上，这当有房子叫老婆养不出去哟。
8: 他天天给自己那老人的那撇感情，你压个了多了。昨天过了，就说说给他，绿东关出去，你腾不穷了，这还给他当安民族了。
9: 我们这里很漂亮，欢迎你们来玩。
3: 今年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普马江塘乡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对274名基层党员默默坚守的肯定。
10: 我这里是海拔最高的边境乡。
3: 当云端之乡普马江塘这首专门为普马江塘创作的歌曲缓缓唱响，坚守在这里的心跳相融相依，是他们以赤诚坚守，让这片土地生生不息。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
1: 文章说，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年华诞，西藏也迎来和平解放75周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0: 民的前途命运。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沧桑巨变，正是这一重要论断最生动的体现。文章说，105年前，山河破碎，百姓受苦，旧中国底层人民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而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更是深陷无边黑暗。封建农奴制盘踞近千年，百万农奴人身依附三大领主，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世代被牢牢捆在土地上，命运由不得自己。直到中国共产党带着光明走来，一切苦难才彻底扭转。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走完了其他地方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西藏各族人民由衷地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中国共产党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并必将继续改变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命运。沿着党指引的道路，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改进作风贵在行动，狠抓落实重在成效。14五期间，我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绿色答卷。成绩的背后是全区生态环境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坚定行动。在15五新征程上，岩石作风正转化为美丽西藏建设的坚实力量。
1: 在山南市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基地蔚为壮观，成排的蓝色光伏板依山铺展，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光伏板下草甸复绿，生机萌动，勾画出一幅板上发电板下修复的生态画卷。
2: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1: 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目光互补模式，既保障清洁能源供给，又推动生态修复增效，成为我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促共荣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以改进作风为抓手，以狠抓落实为标尺，交出一份亮眼的绿色答卷。
3: 出台实施地方性法规25项，生态文明高地创建21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9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总数达到29个，推动形成一地一品各美其美的美丽西藏建设生动格局，推进重点领域降碳解污协同增效，大力支持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1: 建设美丽西藏是检验作风改进落实成效的实践考场。十四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将岩石作风融入生态理念普及、污染防治攻坚、跨区域协同执法、环保督查整改等各项工作，一环紧扣一环，以务实举措绘就出雪域高原不断向好的生态底色。
4: 生态文明教育走深走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生态红利源源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各族群众实现了从生态守护者到红利共享者的转变，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氛围更加浓厚。
5: 在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2轮自治区本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贯穿全过程，逐步摸索形成了责任闭环、快速处置、精准施治、民生导向、长效治本、公开监督6大成熟经验，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持续开展，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以清单化部署压责任，以常态化督促促落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改作风抓落实，切实把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各项任务落地落细。
6: 美丽西藏建设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求嵌入美丽西藏建设 全过程各方面，以正确政机关领航定向，持续锤炼严实工作作风，奋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十五五”美丽西藏建设答卷，
7: 不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一是强化干部教育。

0: 宣传将生态相关法律法规列为必修课，二是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压实属地责任，杜绝瞒报压案；三是一线办案帮扶普法，以案释法宣讲法律法规，以实战案例推动工作落地。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的关键阶段。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担当，持续淬炼严实作风、细化务实举措，正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
2: 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不松弛、不停步、再出发，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系统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大力实施环境检测能力提升行动，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3: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
4: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呢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3: 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0,000元，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过渡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玉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畜牧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2: 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387.75公斤每亩。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6: 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我们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征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7: 近日，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讲话，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立足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文化强区建设3个维度，深化课题研究，更好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大局，要加强党的领导，聚焦重点任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实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断提升

0: 选区社科工作整体水平。大会选举了自治区社科联第三届委员会及新一届领导班子。
1: 今天上午，以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为主题的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环节，将书香暖意送到群众身边。
2: 这是我这次文艺周的展览作品，名字叫爱，描绘的是一位藏族母亲目光温柔地怀抱自己的孩子。其实作品不止于表达骨肉亲情，我想借人间小家的温情来诠释家国大爱。
1: 现场专门设置书画创作区，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群众赠送书法作品，市民驻足观赏，亲身体验，近距离感受传统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3: 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书法，确实这个写得特别好，想着以后也跟他们一样学个书法啥的，陶冶一下情操。
1: 本次文艺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5号，期间系列分会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桑朱孜区、萨迦县等各县区，把优质大众文艺服务延伸基层，让文化惠民之风吹遍城乡。
4: 下一步我们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各县去进行采风，然后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准和伸展能力，发挥他们的这个所长，创作更好的作品。
1: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回应，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广泛关注。7月5号晚，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了自己的旅途体验。
5: 6月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6: 走在西藏都要得。
7: 昨天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
8: 我就把窗子摇下来，我一下全身起鸡皮疙瘩，触动了我的内心那种灵魂。
7: 首次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
9: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然后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7: 此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
9: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1年、2年或者3年、5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7: 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大美，他切身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
9: 可能就像我一样，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你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
7: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博主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
9: 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啊、人啊、文化呀，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10: 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华医通 APP 专属院区端口正式启用，患者只需下载华医通 APP， 选择本院端口，就能在线完成挂号、缴费、报告查询、在线问诊全流程业务。
11: 这个 APP 让我现在用手机就能提前预约了，不用长时间到医院排队了，流程变简单了，这实实在在是个好事情。
10: 这份便利的背后，正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派驻技术团队，依托成熟的智慧医疗体系，结合高原就医实际需求，持续推进医院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成果。
12: 我们紧密依托华西医院数字化体系，一是构建

0: 医疗影像云平台，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奔波；二是呢，打造 AI 智能服务矩阵，深度融合 AI 导诊、AI 预问诊系统；三是推动全流程服务闭环建设，持续优化诊前、诊中和诊后全周期服务体验。
1: 此次华医通专属端口的落地投用，是川藏医疗协作深化智慧医疗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华西优质管理技术服务标准全方位落地高原的生动实践。
2: 未来更是希望通过持续推进智慧化医院的建设，将华西的管理标准、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平移复制到高原，让华西同质化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院区辐射到全域。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4: 今年以来，昌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相应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143.09亿元。
3: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4: 近日，山南市举办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大赛，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用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生动展现我区基层农牧民群众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
3: 近日，林芝市举办“琴韵悠扬，声声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活动聚焦非遗与文旅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英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Simon，我们现在要对严迪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强制执行，请你配合。搞错了吧？我不是你们的被执行人，你们的被执行人叫严迪。
1: 你用赝品欺骗了严迪，让他误以为他的画作被烧了，实际上你保存了他的画作。现在我们要对你的物品进行扣押。
0: 只是几幅复制品而已，我就是想留个念想，这也违法吗？
2: Simon， 你与严迪签订的作品转让合同，根据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严迪已经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并申请财产保全，这是财产保全裁定书。另外，
0: 你曾对严迪做出将其作品所拍得款项用于培养与捐献教育机构的承诺，并无实际行为。你用欺骗手段占有他人巨额财产，涉嫌犯罪，现需将你移交公安机关。
3: 这怎么能是欺骗呢？
0: 严迪，他是自愿把这些画送给我。
3: 你们怎么能曲解一个艺术家的胸怀、思想和爱呢？你们这是玷污艺术。你在这里狡辩没有任何意义。
4: 法院会给你个公正的结果，你别走。法官，他的事我不知道，我就是个运货的，正经商人。
3: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有话回法院说。少军，带人。
5: 是，走吧。
6: 快点，走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真的给我找事儿！

0: 现在 Simon 的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了，公安正在对 Simon 走私与诈骗的行为进行调查。目前除了外流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那幅落日，我们已经追回了剩下的十七幅画。我们呢也与严迪本人进行了沟通，由于他当时的赠与行为受到了 Simon 的欺骗，所以他也在走法律程序追回这十七幅画。
1: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就能让这十七幅画尽快走入法拍程序，那石健康的钱很快就能还上了。
2: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严迪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十七幅画了。这十七幅画对他来讲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现在让他把孩子卖了，这太残忍了。
3: 我同意严安阳说的，严迪的手已经伤成这样了，我们不能再让他的心受伤。别忘了还有个艺术基金会，这也是Simon欺骗严迪的一部分。

0: 陈总好啊。
1: 我这儿啊得了瓶好酒，想跟沈处长共享，你有时间吗？
0: 陈总的佳酿一定不是凡品啊。
1: 那这样我跟李总过去接你。
0: 要不就到我这儿来小聚吧，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1: 好，一会儿见。沈四方一会儿给你发位置，咱们去他那儿。
2: 尚总，秦女士来了。
3: 尚总您好。
4: 秦女士，你好。
3: 幸会。
4: 幸会。来，请坐。
3: 这一直呢就想找机会来拜访你，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当作是见面礼吧。
4: 秦女士太客气了，哎，坐。
3: 您打开看看，看喜不喜欢。
4: 好，谢谢啊。其实啊，咱们都是吴主任的朋友，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话呀直接说。
3: 听说尚总对善本书颇有研究，这部三浦华一通商考，我觉得送给您特别合适。只是要说声抱歉，我原本是想送你原版的，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被有心人捷足先登了。
4: 是陈启伦这个沽名钓誉之辈吧。看来今天秦女士是有备而来啊。啊，
3: 您是名人，我不说暗话，神光广场招标的事儿我听说了，在这之前我也和陈启伦打过交道，我有个项目

0: 也被他吞了。
1: 开发晨光广场没那么容易，昌盛村就是他最大的障碍。
2: 陈总，
3: 陈部长，
2: 哎，
3: 闹中取静啊！没想到青岛还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啊！
2: 哎，托先人的福，这是我们家祖产，曾祖的时候修的。
3: 哦，那我就不奇怪沈处长的雅号了。啊，家学源远流长啊！
4: 哎呀，就我这点学问呀，都愧对先祖。但我家祖上真有中国进士。
3: 啊，看这房子的门头就是有讲究的。嗯，原来家里出过贵人。
2: 哎呀，陈总过奖了。来，陈总、李总，请。
3: 啊，请来，请来。
5: 1949年的丹尼曼尼亚威士忌，这是陈总的一位苏格兰至交好友传家的收藏。
3: 19年的拍卖价格是23万，现在怎么也得翻一翻了吧？
1: 钱不重要，关键是难得。
4: 这我可不敢喝。
3: 啊，不喝咱摆着。品酒是雅，藏酒也是雅。
4: 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收啊。
3: 哎，沈处长，这个酒啊是拿来请功的。我知道启伦集团之所以能够中标，完全是依靠沈处长的鼎力帮忙。我不是不懂事的人，有这么一句话，过河不忘搭桥人。今后看到这瓶酒，您就看到了我陈启伦的诚意。
4: 严重了，
2: 陈总，严重。我们对于七家投标单位的态度是一致的。启伦集团的标书博采众长，既实事求是，在细节上令人信服，难得的是富有激情，在宏观上还有大格局，所以启伦集团中标情理之中啊。
5: 来的路上陈总说了，醋打哪儿酸，牙打哪儿咸，永远不能忘。沈处长怎么对的我们，我们都记住了。报答不能放在嘴上，一定放在心里。所以以后沈处长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启伦集团一定全力以赴。
4: 李总说的这话我有点受不住啊。
3: 李总啊，这番话打了一路草，但是确实表明了我们的心意。沈处长，在我们心里你不但是领导，更是朋友，是那种可以交心过命的朋友。
5: 过两天啊，还有点事要麻烦你，沈处长，你一定要帮忙。
4: 什么事啊？
5: 著名山水画家简志柔的儿子找到我说，清理他父亲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两幅古画，不知道是真是假，想找个名家看一看，鉴定一下。那我一想，这个事儿那肯定非沈处长莫属啊。
4: 不敢不敢，我最近倒真是在研究画，可是也得分是那个朝代的。你像我对明清的画啊，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5: 您看，这不还是得找您吗？
4: 对了，陈总，千万别以为中了标就万事大吉了。晨光广场的项目，市里两次推没有推动，你知道卡在什么地方了吗？
3: 卡在什么地方？
4: 昌盛村。
3: 昌盛村，
4: 我听说这个地方是庙小妖风大，池前王八多。你虽然拿着尚方宝剑，但是也要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的情况，这太重要了。县官不如县官，这是第二关。
3: 明白。关关难过，关关得过。我们不会让沈处长失望的。

0: 炎迪，
1: 楚厅长，
0: 石健康那边已经答应把补偿金额从500万降到300万了。
1: 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上的，只是我不想卖我的画，这些画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现在明白了，只有我的画是真实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0: 我们今天也是为了这个来的。Simon 之前那个基金会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以你的名义设立的，他现在已经被捕了，你可以向董事会提出财务清盘，追回部分财产。
1: 那我还用卖我的画吗？
0: 我们已经帮你算过了，追回的财产完全够你还款了。
1: 楚厅长，谢谢你，谢谢你们。

0: 露露，
1: 露露公主。
0: 我看花才美食见新咖喱，
2: 跳脚牛肉，看着棒极了。
0: 咱下回团队聚餐就定这儿吧。
2: 露露，想什么呢你？
3: 什么事啊？
2: 行，算我白说。哎，这什么情况啊？
3: 你没发现吗？他最近情绪不对。
2: 怎么了？
3: 昨天我跟他去吃饭，他居然没开发票，而且还把饭钱给算错了。这要在以前绝对不会发生。
2: 把饭钱给算错了？他这种情绪什么时候开始啊？
3: 从他跟我学打拳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太正常。
2: 这不挺正常的吗？
4: 司令。
5: 哎，
4: 你下班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5: 啊，行。哎，有什么事儿吗？
4: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姑妈。
5: 这也太隆重了吧？你跟我一起？
4: 对啊，就咱俩。
5: 舍不得，舍不得。
4: 你来我们执行二厅轮岗，我也不能把你当临时工对待啊。
5: 我这有点受宠若惊了呀，还是别了吧。你不是执行过我姑妈吗？我姑妈这个人呢，爱憎分明的，她记仇。
4: 有思想准备，哎，你少啰嗦。我去看你姑妈是周局的要求，也是代表组织。
5: 哦，是这样，那谢谢组织的关心。我这心里啊，乐乎乎的。
4: 什么？
5: 这胆儿真大了。

0: 要去哪儿啊？
1: 你真逗，下班了我能去哪儿？回家呀。
0: 下班回家还得涂口红啊？打扮成这样是要去见男朋友？
1: 你别开玩笑了，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0: 那你是去见他们？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林梦秋案之后你就变得很反常，还找我学打拳。另外你在更衣室里打电话我都

0: 听见了。
1: 妹妹，你怎么还不走啊？
2: 马上。
3: 您好，请问是欧金信贷公司吗？我叫周小雨，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贷款的事情。我今年20岁，我是青岛市财经学院经管系大三的学生。
0: 你要去找他们贷款，所以我就在想，这几天你应该会去找他们。
4: 哎呀，这个麒麟再不回来啊，我就得像你一样，就得躺下。
5: 真是的，孩子有孩子的工作，真拿他当咱家店小二的。人家孩子在法院忙了一天，回来还得给你干活。哎，你要是真累，等他们吃完，咱明天趁早把店关了得了。
4: 哎，别别别，那得少挣多少钱呢？
5: 那就是钱钱钱。
6: 姑妈，姑父，
5: 这不回来了吗？哎，青林。
7: 哎，姑妈、姑父，跟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的亭长，楚云。你们之前见过的。
4: 嗯，真巧，
5: 是。
8: 阿姨，
5: 嗯，
8: 叔叔，
4: 嗯，
8: 上次的事儿，不好意思了，我给你们道个歉啊。
5: 哟，
8: 阿姨，您身体好点吗？
5: 挺好的，挺好的，那个是没不爱的啊，主要是我们家麒麟。麒麟法官啊，教育我了。嗯，我知道你们这也是工作嘛，对吧？作为法官的家属，我们还是有觉悟的。
4: 觉悟都够。
8: 那就好。我今天是代表组织上来看看你们，你们要是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这个是一点小心意。你们一定收下。
5: 没什么需求，没什么需求，我们不给组织添麻烦。那个，
7: 行了，那东西你也送到呢，人你也看过了，抓紧时间早点回去休息。
5: 你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啊，他刚来一直在这站着，连坐都没坐，水都没喝一口。
7: 是
5: 啊，这简直
7: 到饭点了。我家猪脚这附近可有名了，你尝尝。
5: 对对对，
7: 你要
5: 那个姑娘，那个你今年多大了啊？
8: 啊，我32。
5: 32
8: 啊！哎呦，
5: 这年龄合适啊。那你爸妈在哪儿工作呀？
8: 机关工作，公务员。
5: 公务员好，公务员好。有没有男朋友啊？
7: 妈，你问什么呢？
5: 有没有啊？
8: 没有，
5: 没有。你这什么没有吗？
7: 这有什么关系呀？
5: 没有。
7: 你们先去忙吧。
5: 好好好。
7: 不能走啊！
5: 你坐，你坐，你坐。
7: 先忙，先忙，你们先忙啊。
5: 好。
7: 不好意思啊，那就只能在这儿先坐会儿吧。
8: 啊。
7: 别介意啊，我不跟我姑父。

0: 喂，谭先生，我到你说的这个快餐店了，你在哪呢？
1: 哎，这里。哎，请。周小雨，周小姐是吧？
0: 嗯。
1: 欧记信贷，他们，你好。这位是？
0: 啊，我闺蜜田美，也想了解一下贷款的事儿。
1: 哦，是吗？田小姐，幸会。
2: 你好。
1: 二位喝点什么呢？
0: 随便。
1: 好，稍等。来两杯橙汁。
2: 见面了。
3: 见面了。

0: 好，钱付过了啊。来，喝杯橙汁。谢谢。客气。合同呢？啊。是这样的啊，周小姐，因为你的这个贷款额度有点大，所以有一些问题我还是要再跟你确认一下。行，那你确认吧。啊。
1: 周小姐现在还在新港的财经学院读书吗？
0: 对啊，学生证跟身份证不是都拍给你了吗？有什么问题吗？啊，
1: 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是看着周小姐的穿着和气质，跟我印象中的大学高材生不太像。
2: 大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学高材生这么穿有问题吗？我也是大学生，我也这么穿。
1: 没问题，没问题，青春靓丽。
0: 不是，您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别耽误我们时间了。
1: 好，请问周小姐的贷款用途是？
0: 日常消费。
3: 那周小姐每个月除了家里给的生活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
0: 有时候兼职做平面模特，收入也不太稳定。
1: 那每月日常消费的额度是？
0: 这我哪说得准啊，每个月花销也不固定啊。不是，这跟贷款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出业务的就是得问清楚你的收入来源，才能判断出你是否有偿还能力。
0: 不是，你问这么多问题到底能不能给我批贷款？我又不是没贷过网贷，怎么就你这问题这么多啊？
1: 不是，我们是正规的公司，这些都是基本的流程，我也没有办法。
2: 小雨，要不还算了吧，现在很多网贷都不需要面签，而且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哪有那么多事儿。
1: 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可以的话，周小姐可以跟我去公司签合同。
0: 签合同还要去公司啊？
1: 对呀，合同都在公司啊，而且像我们这种正规的贷款公司都是要去公司签合同的。放心，很近，就隔两条街。你可以带着田小姐一起去吗？
2: 你想不想带？想带咱们走。
0: 行，
1: 好，那我带路啊，大家跟我走。这边请，要走了。

0: 你觉着姑娘怎么样？不是，这是上次来执行的那个法官吗？
1: 废话，你没听麒麟说啊，他叫楚云，楚庭长就是他。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2: 你喝什么？
1: 都行。
2: 行，稍等吧。
0: 像那个没煮熟那猪脚似的，生冷生冷的。
3: 他有那么说话的吗？妇人姑娘像猪脚，我告诉你，我现在看他是越看越顺眼，你看他笑多好看，喜气洋洋，有福气。
0: 二位，别误会啊，这是我领导。
3: 哎呀，你快来吧。领导怎么了？
0: 现在是你领导，刚来未必谁领导谁呢？哎，你这个孩子，我跟你说，你就不懂事儿。你把他领猪脚店来吃什么饭呢？你应该领他去看看电影啊，那个吃个西餐呐，对不对？
4: 麒麟，
0: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今后能生个儿子。
4: 哎呦，姑父，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行吗？我认真的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领导，不能瞎开玩笑。
0: 哎，我跟你说，我说的已经是认真，
3: 真的。

0: 怎么这么黑啊？
1: 这个物业啊，太不负责任。没关系，公司里亮。到了。
0: 211。
1: 啊，对啊，哎，请进吧。211。
0: 我们俩都很认真的跟你说，领导怎么？领导怎么了？我告诉你，咱老齐家向来是有优良传统的，女强男弱，
1: 必须发扬。哎呦，不好意思了。嗯？怎么能让你干这个呀？
2: 我怎么就不能干呀？你
1: 看，有眼力见。
2: 你看我什么傻逼？叔叔，两份猪脚饭。啊！
1: 你别管了，你坐那喝水吧。
2: 过来呀，
0: 齐丽娜，这姑娘我是越看越喜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赶紧给她把这事儿挑明了，找个好日子，我好跟你姑父到他们家跟他父母提个亲啊。
1: 月啊，现在没这么麻烦，找个高档酒店，双方家长见个面谈谈，就大气。
0: 在哪不重要，关键是得见面。
1: 哎呦，我真的是，我求求你们了，行吗？别闹了，
3: 我们先签个合同。签合同。
1: 你也了解一下，最后一页。嗯。好，还有一份。好，那合同签完了，我们就拍个照，准备一下。
2: 合同都签完了，还需要拍照吗？
1: 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为了避免借钱不还，所以需要拍两张照片存底，也算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约束嘛，是吧？
3: 要拍照了，
1: 行吗？

0: 进。怎么样？啊？温馨吗？开玩笑啊！现在需要你把衣服脱，全脱啊！你不用脱。
1: 不是，拍照还需要脱衣服呀？
0: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2: 那我不借了。哎，
0: 这钱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了。这公司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那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投入了这么多物力、人力、财力，最关键的是精力，你耍我们呢？是，理解啊。第一次嘛，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有那么一点点的害羞，没关系啊，帮你。
3: 报警，燕少，报警，报警，
4: 快快快！
2: 别动！
5: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3: 要出事了，报报。
5: 这几个干嘛的？
3: 他们那儿吗？

0: 喂，啊，我是。什么？好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怎么了？
0: 欧阳露露张腾毅田家让公安给抓了。
2: 哟，
0: 叔叔阿姨，哎，今天我有事儿，先走了，下回再来看你们啊。
2: 哎，下次吃饭啊。
0: 哎，好
2: 啊，慢点啊，
0: 再见。
2: 哎，慢点，慢点。
1: 你们早点回去啊。
2: 哎哎。
3: 哎呀，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一定会狠狠地批评他们，让他们写出深刻的检查来交给你啊！我保证下一次啊，按规矩来啊，按照程序来。
4: 周局长，
3: 哎，
4: 千万别有下一次了。
3: 是是是是，
4: 现在法官都会武术是吗？听说你们一个女法官很能打呀？
3: 没没，小的时候啊学过体操，但反应快，这正当防卫嘛。高队长多包涵啊，误会误会，邱田主任啊，
5: 二位这边请。
3: 不好意思啊。哎呀，真是对不住了。哎，这，连警察都敢打吗？人家公安是不追究，那追究起来，咱们法院的脸往哪儿放啊？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了，你们就不要管了，这管闲事上瘾呐。上回擒拿的事情完了之后，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不吸取教训吗？
0: 我做检查，深刻的检查。
3: 你少来，

0: 年轻人查校园贷的幕后黑手，这策划这么大的事儿，你作为庭长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我疏忽了，
0: 工作不细，
1: 我改。
2: 咱们人有没有受伤啊？
1: 咱们的人倒是没有，就是那个钱家他下手有点重，有一个嫌疑人手破旧了。
0: 哎呀，你得跟钱家以后说呀，那下一次动手得知道轻重。
2: 不，你不能，
0: 你告诉钱家，绝对没有下一次。
1: 明白。
3: 来了。
4: 说平台啊。
1: 什么情况？检讨书。尊敬的领导，我已经认识到，在我们的执行工作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给工作带来的危害。正是因为我的行为，差点把同事田家拖入到危险的境地。这种错误虽然曾经在麒麟法官身上出现过，但我没有引以为戒，还试图效仿。这不仅是我思想上的麻痹大意，也是我纪律性不严的表现。我决心在之后的工作中，
5: 一套一套的，跟哪儿抄的呀？自己犯了错误，还扯上齐法官。欧阳露露，要不是严安阳田家做好了预案，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儿念检查吗？我能理解你对这个案子的愤怒，我们都一样，都希望抓住这个谭文。但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个法官，你不是刑警。上次我就提醒你了，你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清楚吗？
1: 我记住了。
6: 轮到我了吧？
7: 我的也写完了。
8: 我的错误严重，我先说。
1: 都闭嘴。麒麟，把他们检查的收一下。
7: 处警长，其实这件事我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

0: 现在没有不同意见了吧？不是。散会。
1: 汉土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一脸正气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基因啊！
0: 该。
2: 就这么点事儿，交给我办不就完了吗？你还亲自跑一趟？
1: 我听说那个黄耀祖不好搞，我得亲自去。
2: 就一个城中村的村主任，能难搞到哪儿去啊？
1: 前面那些人都这么想的，谁搞成了？
3: 红儿，爸，
4: 来呀来呀！一。
2: 村口的路怎么这么窄啊？
1: 这进村了，慢点开。
2: 哎，好嘞，站长。
3: 过。嗯，村怎么走了呢？

0: 哎呦，我，哎呦，哎呦，这都碎了，这都。就是，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吓着我了，都是全摔碎了。
1: 看他们快，村里不让喇叭，不知道吗？
2: 禁止鸣笛子了，看了吗？
1: 怎么办吧？
0: 怎么办？怎么办赔呗？
3: 赔钱，
0: 赔钱。
1: 然后我赔你这破烂玩意儿啊！
0: 破烂玩意儿，200多年了，太爷留给我的文物。
2: 完吧，
4: 宝贝呢？
0: 那是石头，懂不懂？啊，
4: 你们组团和人是吧？
0: 组团和人，讹什么人了？这不骂人吗？
2: 就是，怎么说话呢？
0: 欺负人吗？这不是？有钱人了不起啊！
2: 你这讲理去啊你！
0: 我现在就报警啊！等警察来了，把你们送。
2: 报
0: 太爷，
1: 对不起你啊，太爷，
2: 对，两百块钱是吧？
0: 啊，太爷，哎呀，
3: 开个价，我赔你。
1: 这我怎么赔？文物
3: 多少钱？
1: 大百现金。
3: 看有没有假的。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谭文涉嫌裸贷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民事的部分我们还要继续执行。麒麟，你把林梦秋这边的情况说一下。
1: 我呢跟林梦秋谈过了，通过他跟我的陈述，基本证实了我之前的推断。他呢确实也没有跟出借人蒋玉霞见过面，中间所有的过程都是谭文做的动作。有一个例外啊，林梦秋呢并不同意代孕，谭文一次一次的逼迫他，所以最后才导致林梦秋有了跳江的过激行为。这中间呢有一个插曲，就是因为林梦秋不同意代孕，谭文呢受到了富豪的压力，急于要找到代孕的下家，所以呢才有了欧阳露露去接近他的机会。关于赔偿啊，我想再请示一下，我去跟蒋玉霞见个面，跟她谈一谈。
0: 可以。
2: 四处转，
3: 行。

0: 怎么老打人手的呢？你这样算犯规。
1: 对啊，你都犯规。
0: 谁说规定不能打人手的？接着打，打。嘿，我打不打了？
2: 你最厉害好了吧？我要回家写作业去了。
0: 给我站住！滚！我没来的时候你们打得好好的，我一来你们就不打了。你们敢孤立村主任的儿子？捡起来接着打。不捡是吧？我回家就告诉我爸，找你们家长去。打，接着打。
3: 哎，来，耳朵给我，我给你打怎么样？
0: 不是你谁啊？再说你一个大人，我怎么跟你打？
3: 你不是最厉害的吗？哎，他是不是最厉害的？你看，你最厉害，你不敢跟我打啊？
0: 谁说我不敢跟他打的？打就打，输赢怎么算？
3: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把这个给你。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行，你别耍赖，这伙计肯定是我的。

0: 请问，这是黄耀祖黄主任家吗？
1: 耀祖不在家，去区里开会了。
0: 我们约好的。
1: 约好怎么了？你比人家区里领导还大呀。
0: 我就是一小老百姓，我可以等他。
1: 那你等吧，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0: 我有时间，那我可以坐下等吧。
1: 坐那儿吧。
0: 谢谢啊。
2: 九项，十项，
3: 十项，
2: 我赢了吗？
4: 不公平！不公平！我不要了，还给你。动手！动手！走！
3: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2: 师，老师，这个给你，
4: 我输了，我不要。

0: 生什么气呀？啊，这么多人，就你敢跟我打，说明你勇气可嘉。这是给你的奖励，拿着。哎，你真的是村主任的儿子？
1: 对，我爸就是村主任黄耀祖。那你这个真的送给我了？
0: 真的呀，一定要保管好，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谢谢啊。
0: 回去吧。
1: 谢谢。
2: 老婆，老婆，哎呀，泡茶泡茶，这上区里开个会，那茶叶我跟你说，跟老树皮似的，根本没法喝的。怎么了？
3: 找你的。
0: 这，
4: 你好，黄主任，我是启伦集团的陈启伦，咱们约好的。
0: 哎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老板，真的，我差点给您忘了。哎呀，这一周啊，一共就七天，我得开十几场会。你说这今天上午让我去开会，也是临时通知的，说变就变，没谱。招待不周了。哎，你怎么回事？陈老板来了，你怎么让人坐外面了？
3: 那不是你说的。
0: 我说什么了？我说没说？来的都是客，谁都不能怠慢。这样，陈老板，楼上请，请。
5: 包包

0: 今天叫你来呢，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公安局的刘威警官跟我联系过了，他说因为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谭文案的侦破很顺利，这样避免了更多的女学生上当受骗。他让我对你表示感谢。这第二件事儿呢，是我们跟申请人蒋玉霞女士呢协商过，在她知道了你的遭遇之后啊，她表示同情，她也同意对你的执行延期6个月。也就是说，你6个月之后再开始还款，每个月还2000块钱，直到把所有的欠款还清为止。蒋玉霞女士呢，家里的生活也并不富裕，我们能够为你争取到6个月已经是极限了。这是新的执行和解协议，你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一会儿蒋玉霞女士呢也会来法院，你们坐在一块儿把字儿给签了。还有第三件事啊，我呢去过你们学校了，跟你们学校的系领导啊，还有教务处的老师沟通过。鉴于你现在这种特殊情况，校方同意让你马上返校复课。趁着在这段时间里啊，好好的把之前落下的功课啊都给补上，把毕业论文写好。但是啊，如果你要顺利毕业，必须要把学分都给修满了。
1: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谢谢，谢谢你们，也请你们帮我谢谢蒋奶奶，你们都是好人，请你们放心，我一定能毕业，一定能找到工作，也一定能每个月按时还钱。
2: 还有第四件事儿。这里面呢是8000块钱，请你收下，希望能帮助你早日完成学业。
1: 这个我绝对不能收。
2: 这是我们执行二庭全体法官的捐款，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0: 哟，这是金佛手啊！
1: 看，
0: 既有雪梨香，更有兰芝香，难得的好茶。黄主任行家呀！
1: 哎呦，什么行不行家的？就这茶都是凭人送的，这茶不茶都无所谓。哎，但是您这么咬文嚼字的一说出来，就是显得这茶名贵。但是我跟您说，陈老板，我们村喝茶呢也是另有讲究的。
0: 嗯。
1: 村中间那口井，您看到了吧？
0: 嗯。
1: 用那个井水泡出来的茶，那就是好喝。
0: 哦。
1: 在整个青岗，那都是小有名气的。哎，老婆，这样，那个你去给陈老板打两桶水，一会儿走的时候给陈老板带上啊。
2: 哦。
0: 不用麻烦，王太太，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啊，自己打。
1: 哎，行行。
2: 耀祖啊，你可记得啊，外人可只能打两桶，免得村里人说闲话。
1: 哎哎，
0: 我记得，我记得。
1: 不好意思，陈老板，我老婆不会说话，您别介意。
0: 不会不会。我这次冒昧来拜访，是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1: 您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咱们这个青岗两次市中心的规划开发都失败了，有人说呀，这个是咱们青岗最后一块风水宝地了，能不能顺利开发，关键要看咱们昌盛村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有没有这个说法？
1: 谁说的？造谣啊！彻头彻尾的造谣啊！这是，他们开发不下去，怎么是我们昌盛村的问题啊？陈老板，哎。就您就看啊，我们昌盛村老破小，脏乱差，全村男女老少，上上下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大开发呢。
0: 那为什么头两次都失败了呢？
1: 哎呀，这我真不知道。但是之前呢，是来过几批人，跟我们聊过几次，就说问我们村民有什么要求。您说我们是村民，能有什么要求啊？无非就是提出了那些合理的小诉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他们开发不下去了，所有的问题全都怪在我们身上，您说是不是欺负我们昌盛村的人太老实了？
0: 那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向上级领导反映反映？
1: 大领导够不到啊。陈老板，现在就怕人传话，我跟您说，我跟街道反映十句，街道跟区里面反映六句，区里到市里就剩两句了，没用的。拿什么呢？来了，拿过来。
3: 给别人给的。
1: 拿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给我呀？我问你。
3: 就是一个叔叔给我的，你还给我，
1: 还给你，还给你，
4: 要啊！
1: 哎，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啊，学习没有看你怎么学，这撒谎都不用教啊！你自己现在学习什么成绩，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现在能考上什么学校？我问你能考上什么学校？去，下楼给我写作业去，去下楼写作业去，我检查，快点！不好意思，喝茶来，陈老板。
0: 哎，啊，儿子要考学了。
1: 啊，
0: 考什么学校啊？有目标了吗？
1: 有啊，这青岗一中啊，全青岗最好的学校。我倒是想啊，但是没那命啊，这臭小子学习成绩太差。来，喝茶。

0: 欧阳露露，你是以咱们执行二厅的名义捐了8000块钱，这件事儿你事先征求楚厅长同意了吗？
1: 叶轩，我就发现你怎么那么事儿啊。露露，需不需要我们把这个捐款留给你？当然我跟你实力肯定比不了，2000我是肯定没有。我给你转2000，你看。
2: 哎，我提议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让露露请客了，还有每周一次的团队聚餐取消，如果一定要吃的话消费均分。
1: 同意。
3: 都别忘了啊，还有每周2次的咖啡也不能让露露请了。
2: 对，
3: 要是想喝也得
1: 同意。
4: 哎呀，行了，都起什么哄啊，别瞎闹。

0: 二米一把，什么都敢说，你敢说？
1: 我石大官，你看看这个。
2: 哎，看见那口水井没有？据说啊，不管什么茶叶，只要用这儿的水泡，都好喝。
3: 陈总，您信吗？您看，这又是洗菜又是洗脚的，这黄老祖真能吹呀！啊，对了，咱们得快点了。您下午1:30还约了星河传媒的吴总。
2: 啊，跟柳秘书说，那个下午会议取消。
3: 怎么了？
2: 哎呀，盛情难却，黄老祖要请咱吃鸭子。
3: 行，只要不是鸿门宴就行。
2: 嗨，谈条件呗。

0: 十斤西红柿，十斤黄瓜，五捆葱，还有花椒、八角、桂皮、香叶，还有什么吗？
1: 差不多了吧，是吧？
2: 桂皮还有。
1: 哦，那反正你看着买吧。
0: 啊，爸妈，我回来了。哎呦，方娇，你回来正好，跟我一块去买菜，我拿不下。
3: 哎，要买就多买点，咱再弄一个大冰柜，省得以后来回跑啊。
2: 有病啊！你买这么多东西吃不了浪费，你再说你买多了怎么往店里弄啊？
3: 爸，能弄得了，什么都装得下，咱这有大皮卡呢。
2: 什么卡？
3: 皮卡？
4: 你不知道啊？
3: 好车。
2: 车。
3: 哎，那皮卡150你知道吗？哎，要不这样吧，你们都下去跟我参观一下，然后正好带你们兜两圈。走走走。
1: 不，你等会儿，妈问你一下啊，这车哪来的呀？
3: 我朋友的，借我开两天。
1: 儿子，你是不长记性是吧？上次你借你朋友的车，他们就差点把咱家店砸了，你还借呀？是不是你想让他们把咱家也砸了？你妈刚好几天啊，你是真想让我把这个心脏的桥搭上是不是？你赶紧把车给人还回去。
3: 妈，我知道您看我不顺眼，要不这样，我干脆在外面租个房子住，你眼不见心不烦。
2: 方强，方强，
0: 方强，方强，
2: 你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不能在家吃个饭啊？今天做好吃的，咱们一家乐乐呵吃顿饭多好呢。
3: 你们一家人吃吧。
2: 你去哪儿啊？
3: 还车。
0: 方强，方强。
2: 哎呀呀，玉啊玉啊，说跟你说你别往心里去，这咱不赌啊，咱不赌，这是。
1: 他绝对是我的噩梦。哎呀，
2: 你别往心里去，别赌着啊。

0: 老板在吗？
1: 哎，在呢。是陈总和李总吧？
0: 啊，是啊。黄主任让我们来吃饭。
2: 啊，我哥都安排好了。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黄耀宗，我是他堂弟。两位老板，咱们包间请。来，二位啊，随便坐啊。这菜我都安排完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本店的特色菜，昌盛姜母鸭，气血双补，美味可口。日进一碗姜母鸭，身轻如燕似仙侠。那个二位慢用，有事您叫我。
3: 辛苦啊。
0: 陈总，给您尝尝啊。
4: 谁呀？

0: 阿姨好。
1: 你是？
0: 好久不见，您不记得我了？
1: 小红。
0: 对，我是秦红。
1: 小红，你怎么越长越漂亮了？
0: 谢谢阿姨。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好，
1: 快坐，快坐。哎，小红，你回国多久了？
0: 有几个月了，天天瞎忙，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您。
1: 哎呦，我个破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你来我特高兴。哎，想想你和文俊那会儿多好啊。
2: 阿姨，对不起啊，我当年年纪小，不懂事儿。
1: 过去了，提他干嘛？喝茶。
0: 谢谢阿姨。
1: 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0: 哎，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1: 几个？
0: 三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1: 天哪！有男有女。带回来了吗？啊，
0: 没有，我离婚了。
1: 离了？
0: 三个孩子全都判给他父亲了。
1: 凭什么？一个你都没留？
0: 国外的法院说我没有工作，没法抚养他们，就都判给父亲了。
1: 哦，是这样。太厉害了你，医生生了三个。
3: 妈，我来了。
1: 文俊，看看谁来了。
3: 谁啊？
0: 文俊。
3: 秦红，你怎么在这儿？
0: 那天跟你见完面，我觉得特别想阿姨，就想来看看她，但也怕给你添麻烦，就没提早告诉你，不好意思啊。
3: 啊，没事儿，感谢你能专程来看望我母亲。那没事儿，你就先回吧，咱们再找机会联系。啊，
0: 好，那阿姨，我先走了。
1: 啊，不，
0: 阿姨
1: 坐。文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人家是来看我的，是我的客人，你怎么能赶人家走呢？太不懂事儿了。小红。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油焖笋，我正好这买了鞭笋，可嫩呢，我给你做啊。
3: 妈，你还有事儿？
0: 阿姨，我真有事儿，我先不打扰了，走了。
3: 好，我送你。
0: 这阿姨，你先走了，再见。再见。
3: 慢走啊。
1: 文俊。妈知道，当初她为了出国把你给甩了，但是人家大老远的来看我，拿了一些东西，你对人家这个态度，你太没礼貌了吧？
3: 不是，妈，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商人，我这种工作性质，这都太敏感了。
1: 那把礼物给人拿回去，你老跟我拿工作说事儿。好像全天底下所有会喘气的人都等着求你，当初是你先追的人家呀，我倒觉得你那会儿的眼光比现在强多了。我跟你说，人家小红一生生了仨，两男一女，
3: 哎呀，走吧，皇奥组不会来了。
4: 老板，结账。
5: 哟，那二位那个这么快就使好了，那个不再等等我哥了？
6: 公司还有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5: 啊，那行，那陈总，我给你们算一下。啊，来，我看看多少钱。嗯，行，好，那个，一共啊是3800。

0: 哎，啊，我哥说了，给你们狠狠的打一个折，给2800就行。
1: 一只鸭子，几个素菜，2800。嗯，
0: 这个二位老板要是付不起的话，就直接走就行了。我回头我找我哥要。哎，没事没事。
1: 我说不给了吗？这个钱我要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鸭子这么贵啊？多少钱一斤？
0: 哎呀，李总，我们家这鸭子那可是正宗的昌盛江母鸭呀。就这鸭子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进口饲料。哎，就法国那个鹅肝，那个朗德鹅，跟我们家鸭子吃的是一模一样啊。就这，我每天带它上后山走3万多步，回来给加餐呢，跟活蚯蚓、灵芝粉，纯天然、纯绿色、无添加呀。啊，就这进了后厨，纯古法制作，那配料全是我们家祖传的啊。尤其那锅汤啊，是我亲自熬了3天3夜呀。你想想，这都没给你们算人工和水电呢，2800贵吗？这都算你捡大便宜了。
1: 你当我傻是吧？
0: 那李总，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2: 结账吧。
0: 哎，本店不开发票啊。哎，这个。哎，得嘞，谢谢李总啊。
3: 哎，干什么呢？哎，啊，这怎么还结账了呢？不是，不是，哎，陈总不好意思，不是，怎么还能让陈总结账呢？
0: 哥，这陈总非得要买，我都说不用他买了。再说了，你不也没什么钱吗？你不能要。
3: 不是，陈老板让你买单你就买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退回去。那我怎么跟你说？我说不出我来的。这陈老板不好意思，这是我弟弟啊，这他呢没上过什么学，这情商实在太低。我是怎么回事？我刚才在家呢辅导孩子写作业，这实在太认真了。你看说好的一起吃个饭，你这事弄的是没吃好是不是？上凉菜，哎，那个水果茶给陈总上上。
2: 哎，黄主任
3: 肯定没吃好啊。
2: 黄主任，你们那个啊，后山走了3万多步的鸭子，哎，确实好吃，
3: 是吧？
2: 值这个价格啊啊！哎，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3: 你看这事弄的就，那我送你。哎呀，不好意思，
2: 刘部，
3: 不好意思啊，陈老板。
2: 刘部，
3: 哎，哎，你这，不是老二，我教给你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是不是？
0: 哥，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哥，
3: 心疼我把事儿办好啊。
0: 行，走了，哥，走了。
4: 结了多少钱？
0: 2800呀。哥，你说这大半年了才这么一单，这也不解渴啊。
4: 所以说账结这么痛快，还是要少了。哦，以后他们来啊，多加1000。
0: 行，
4: 这帮开发商有的是钱，来一个给我宰一个。哼，他们搞完开发，他们走了，咱们剩下什么了？把钱给我转过来啊！
0: 哦，那个哥，还是那个之前说好那个，
4: 要不然呢？
0: 1.5米呗。
3: 谁把我车锁了？谁把我车锁了？
4: 哎，老板，我锁的。
1: 我怎么又是你啊？
4: 停车管理员。
1: 车停的有问题吗？这不停在车位里了吗？
4: 啊，您别误会啊，画这个线的意思啊，这个区域内不能停车。
1: 你谁的车都敢锁是吗？
4: 我告诉你，我们是黄主任请来的客人，明白吗？
5: 明白。但是违规停车一视同仁，找黄主任也得锁。
1: 那，
2: 哎，
1: 多少钱？
4: 违规停车50，开锁30，还有10块的停车费，一共啊90。
2: 给钱吧，李总。

0: 这几千块钱嘛，上一课挺好。
1: 穷山恶水出刁民，一村都不赖。
0: 现在知道为什么头两次都没有。

今天这个会啊，是你们执行局周磊局长要求召开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前一阵子咱们院总结大会上，我们表扬了一些单位，像刑庭啊、民一庭啊、民三庭啊等等，但是没有提到执行局，周局长就不干了，给我们党组提意见。所以今天唐院长是带着我们党组一般人。

0: 来，你们执行，二庭来了。
1: 马院，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是给党总提意见，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没有提到我们执行局，那我们执行局日常工作中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啊、不足啊？想请各位领导给我们提提意见，我们予以改正，争取更大的进步，是这个意思。
0: 那就是我理解的还不准确。那你既然说到不足呢，我就提两点啊。我知道你们二庭的法官们确实都很辛苦，但是因为私下追查放贷人，把人给打了，这是事实吧？在执行中，不分青红皂白，和便衣公安发生冲突，最后让人一锅给端了，也是事实吧？还有这个李仁案中，私自夜探马场；林梦秋案中，私自调查校园贷，这都是事实吧？像你们这样，为了达到执行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光想着结案率，不管被投诉率，要不是唐院长替你们挡着，那么你们的投诉率回回都能拿到咱们全院第一，弄得我到市里开会的时候，检察院和公安局的领导还跟我开玩笑说，咱们法院执行局是打算把公检法的活儿全都包了。
2: 不是，法院，这个找问题就是为了提高啊，这个红脸唱完了，这白脸也得唱。那我就说说咱们这个执行局的这点成绩。轮岗制开始，麒麟法官呢到了咱们执行二庭，咱们这个案件的直接力是明显的提高，尤其是这个张建国父子案，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联合送锦旗，在咱们院是不是第一个呀？
0: 是第二次，2008年，也是周磊局长执行的功达遗产案，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也联合送过一次。
1: 巧合啊，马院，这事儿你还记得呀？
0: 你的事儿我都记着。
2: 这个评功摆好也罢，是吧？挑毛病找刺儿也罢，这都不是我的目的。这个轮岗制到底怎么样？这是我们党组最关心的。你别光咱们领导说话，咱们让第一线的同志也说说。麒麟法官，到咱们执行二庭有一段时间了，你说说自己的看法。
3: 我吧，之前是刑警的法官，每天呢审案判案，我一直认为，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照法律条文来办事，那就是一个称职的好法官。可是后来到我来了执行二庭之后，我的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法律判决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法律正义，要使判决获得事实正义，即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且实实在在的物质结果，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说执行工作是法律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0: 这个麒麟法官的有感而发，我真的很欣赏。楚云庭长，这个麒麟法官在咱们执行局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谈谈你的看法。
1: 唐院长，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是有点懵。 麒麟法官自从来了执行二庭以后，做了很多事，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0: 案件的直接率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1: 什么是最重要的？
0: 我认为最重要的

0: 从表面上来看，麒麟法官总是能提出很多独特的解决办法。但事实是，他比我们用功，他跑了更多的路，想了更多的问题，用了更多的心。在他身上，我确实看到有高度的执法和有温度的执法。
1: 是怎么样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楚云庭长发现了，上级领导也看到。最近咱们省高院要在新州召开一个青年法官轮岗经验座谈会，特意点名让我们法院人去汇报经验。 马副院长、周局，你们参加。哎，好。哎，周磊啊，这也算是表扬了吧？
2: 算了算了，
1: 你不会再给我提意见吗？
2: 没有意见呀。我们感谢院领导啊，对咱们执行局的关心和信任。来。

0: 不是要投资昌盛村吗？跑这古玩街来干嘛呀？要买东西送你啊？
1: 来买颗钉子。
0: 啥？钉子？
1: 走吧，就在前面。
2: 你们看，嘿，青岗黄氏木雕，二代传人，黄元德的名作，四大金刚之一，十国天王，梵名提多罗刹。前瞻前瞻，我跟你们说啊，这四件要凑齐的话，市场价格至少十五万。
0: 十五万也太贵了吧？
2: 当然了。其他三件都失传了，这是一件孤品，全青岗唯独我这有。你想要啊？三万拿走。
0: 三万？三万你？
1: 老板，这皇室木雕以纹理细腻、色泽古雅见长，但是这雕工呢，却略为淳朴。而且据我所知，黄老先生只是个人钻研，并未得大师真传，所以在木雕界。他的作品算不上上乘之作啊。
2: 您说的也没错，可这毕竟是一件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了。
1: 这我还是知道的。
0: 老板，又不是三百年，便宜点。
2: 哎，不行不行。
1: 老板，既然来呢，我就是真想要。这个价，你看行吗？
2: 一万？你这也压得太狠吧。不行不行不行。再加两千。现金，
1: 成交。
3: 去过昌盛村了？这么多城中村，昌盛村最有意思。他们那个村主人黄耀祖，表面看起来很豪爽，其实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而且想起一出是一出。嗯，他没给你们出什么难题吧？
4: 没有，黄主任人不错，刚接触嘛，慢慢来。
3: 好。反正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尽管说。
4: 沈处长，当年青岗一中改新校址，是经过您的手吧？
3: 对。校长刘寒墨，
4: 怎么了？方便帮我约约他吗？
0: 一万多块钱买一破切赛马，还死沉，贺不香？快点儿，姐。
1: 等等。给我。后退点。
0: 啊？你疯了！
5: 下班了。
0: 姑娘，别加班了，我想请你吃个饭。
5: 啊，请我。
0: 闪光吗？

0: 啊，没问题啊。如果你没有更高要求的话，那我请你去我姑妈家吃猪脚饭吧。我姑父的烧腊做的属实不错，上次你没吃到都可惜了。
1: 不去。
0: 为什么？
1: 我怕你姑妈。
0: 哦，大意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位子已经订好了。
2: 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周末啊一定要来，总不来也不合适。咱们啊，简单吃完饭，聊两句就走。
3: 给我吧。
2: 呀，你拿这个。

0: 老早我生鸡蛋米吃哇，鸡蛋米都他其他家不是吧呀？他老早我得一个男的，他蛮不辛苦是吧？我弟弟说。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龙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
3: 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
2: 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

0: 要把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林松泉十年了，在松南本族村的各地当了人，木头扎扎，其他的牵了羊，留了年数没了看了整，已经两个军人三木一，出在路面出去年数去。改革初期，旅党遗忘了天空村外各地表了日，马拉雅以提醒党委去，内地直接复议表了阵。该是大陆作为迁都书，种族歧视两岸装了招。这时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呀、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说小孩最近了的那年我现在真的没得了自己说那天那些文化做的现在就还是自由的还是比春秋有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哥能够什么收音机打开去？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
2: 干么年生的？
3: 时间那么错，听见空他们说，先不拿不装的，干么年生的年终奖品。三国别提的农水部呢，写到七八
0: 七。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人，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不知道其他谁都管这个。很说是吧？我到天门外那找到习近平的孙总，当个朝鲜秘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4: 这是我另一本书。
0: 刚妈妈被写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从桌子穷穷行厕所看出了点景，养了准备那我的马文全部住的，你们趁机给看别羡慕炒瓦糖，空给真正送来，那位时间把戏多，具体你呢，空气电脑路就过了。革命第一，南端康等四大名人，我在大苏米安都念。

我的思念啊，收入去，空气过去时，雨长江美貌啊，酿都都会恰意的水果糖，天天拍掌抓心头，不会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已经把我们这边提醒不及几秒到，就算确实的推诿，一个拉上送不马赛。大家进行那碗汤，茶都就被掌握。国内洛阳刷匠宋琼，隔天空气见面，空橄榄节外吃多，空气民族了怎么做新？国内洛阳人吧，日本真的民族心，日本真的热心，日本真的民族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族多啊，吃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德啊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啊，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老的温泉如何被重新寻回？在雪山圣湖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归来，他们如何将自家的房屋变为迎接八方来客的港湾？又在守护怎样的生计与风景？

0: 当时是我父亲嘛，他一直在这个研究这个温泉。村里的那个爷爷奶奶是这么说的，就是解放前的那个时间段嘛，然后就是之前贵族们就是会经常泡温泉，后面他们是说就是贵族之间出了矛盾，然后就把这个温泉给埋了。以前温泉的旧址是在那个阿佩庄园的下面，那个地是比较低一点，然后就是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面就没有这个温泉了。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爸就想着就一定要把这个温泉给开发出来，然后一直寻找寻找，然后就是翻山越岭，就是去寻找这个水源。
1: 在阿佩村，关于温泉的记忆从未真正消失，它流淌在长辈的讲述里，也埋藏在河谷的泥土之下。尽管旧址已难寻觅，但洛桑的父亲始终相信，那些曾滋养过这片土地的温热泉水依然在某个地方静静涌动。于是他带着一份几乎执拗的信念，开始在山川与河岸间反复行走观察。这一找就是许多个寒来暑往。
0: 当时最开始是在那个，就是我们村子以前是在那个往下一点，然后就是以前被洪水冲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在河边有个冒，就是有那个水出来嘛，然后就是冒烟，然后就是我爸就笃定有这个温泉，然后他就一直研究了差不多5年，然后后面就请了那个地质勘测队，然后就一直勘测。
1: 就在父亲与故乡的山岭间执着寻访温泉踪迹的那些年里，儿子洛桑的求学之路正向着远方的城市延�伸。
0: 我是2014年在那个通过那个自治区的选拔考试，然后考进了内地西藏班，当时是在那个广东珠海四中读了初中，然后后面是在那个大学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从雪域高原到南海之滨，再前往江南古城，不同的风景与文化拓宽着他的视野。而家乡的泉水似乎一直在记忆深处隐隐流淌。
0: 勘测了差不多2-3年，然后就是确定了有这个水源，就水源地方那个水源口处也确定了。
1: 当得知父亲多年的坚持终于找到了水源，温泉开发即将启动时，那份对故土的牵挂变得清晰而具体，几乎没有犹豫，他选择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把这座正在苏醒的温泉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
0: 这期间应该总计花了差不多10年寻找这个温泉的过程。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打井，把那个井给打出来了，然后就是在那个打井的附近就随便搭了几个棚子，然后一个水池，然后就免费开放，就那样放了差不多1年。这是那个最主要的井，大概有5-4米深。这个
1: 父亲翻越群山寻找到的温泉，如今交到了儿子洛桑手中。面对刚刚打通的泉眼和一片空旷的荒地，

0: 桑开始了他的接力创业。洛桑思考着如何利用温泉留住来往的游客，形成多元的乡村业态，最终能为阿佩村的乡亲们带来长久的收益。
1: 最开始的话，我们是有四个包间，然后是两个浴池，一个男浴池，一个女浴池。然后后面就是人流量太饱和了，包间不够用，然后我们就寻求政府的帮助。然后后面在这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就再增添了六个包间，就同时也达到了饱和。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温泉的接待能力得到了一次关键的提升，新增的包间依然供不应求，但不断增长的人流清晰地印证了这眼温泉的价值与潜力。它不再只是山野间的一处温热，而正逐渐成为一个吸引远近人们聚集的热闹所在。
2: 啊，这草就得我做装备，不过这个要天结构给结交了我了，草就得要天呢，我比个装束得了，速度不热。哦，等你忙着热，秋光个没那热，哎呀，就是干部个得了，啊，那几年得写出秋天那了，另个大家用了么是吧？哦，便宜多少？我两个前几天呢，得了送的修个也得，哦，对吧？前面家着急的得了，去哪修？要不就修你那点呢？偏不修不多。点呢，装备这个修得了修的呢，装备个修人点么个不没上个。点呢，我为个装备个那么长时间了，撇掉全部。
1: 因为我们藏族的话，有时候要按那个什么沐浴节，那现在时候是高峰期嘛。然后冬季也算是高峰期，沐浴节总共七天嘛，然后平均每天应该有四五百个人的样子。
0: 温泉的复苏仿佛激活了村庄的脉搏，它不仅是一个休闲项目，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支点。
1: 我们阿佩村的话，村子坐落于318国道旁边，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紧邻着县城，到县城大概5公里左右。在之前我们村是没有那个旅游资源的，之前就村民们都靠那个农牧业，然后后面我们开发了这个温泉后，就是村里也搞起了这个餐饮业。在温泉开发后，村子里的村民收入较之前应该增长了200%左右。
0: 夜里，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洛桑准备了一池温热的泉水给父亲接风洗尘。
3: 小心磕伤了，你买点
4: 呢？上次原谅的准备的尿素。
3: 哪里？
4: 昨天嗯，你那怎么样？准备的吧？这里往这，嗯，
3: 在石头上面进去。
4: 咱们在干什么来着？咱们抖音上宣传嘛，是吧？是的。
0: 洛桑和父亲泡着温泉，汇报着近期的经营点滴。父亲仔细地听取，并强调服务和卫生是经营的重点，一点都不能马虎。次日，洛桑将父亲叮嘱的经营细节细致地传达给团队。
1: 像我们用洗洁精把那些，就是这些表面的那些污染物给那个清除掉，然后就用那个水把那泡沫给冲干净。这个每个角落，这些上面那个要全部给刷干净，就是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然后就这样。
0: 随着温泉项目获得阶段性成功，村委乘势而。

0: 上，通过多元化渠道积极对外引资，又充分发动内部自筹，成功盘活并筹集资金100余万元，以温泉为核心规划出农家乐、温室采摘园、茶馆等多个项目的整合计划。一个集休闲、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农家乐综合体计划被提上日程。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开会商讨，实地测量，与经营户沟通细节。
1: 一年可以摘几次呀？这个蓝莓
2: 目前是一次，因为还没有上那个控温设备。
1: 就明年的话，姐你们这边采摘完了，然后有些篮子里的那些东西搬到那里茶馆那边、啊、那边泡温泉的呀人挺多的嘛，我们帮你宣传一下。
3: 现在这个项目大体已经完工了，但是里面这些细节都还没验收呢，咱们都好好看看，接下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好。等到后期的话，咱们石头已经捡完了，就是等到天气暖和一点把土覆了，然后再种草种绿植。
0: 多线并行的方案形成完整的消费闭环，从而将单一的温泉收入拓展为覆盖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与农产品销售的多元收益。这份蓝图正将全村的资源凝聚成一股共同发展的合力。

0: 阿佩村一山之隔，是著名五 A 级景区巴松措。这里汇聚了雪峰、冰川、原始森林与如翡翠般碧透的高原湖泊，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每年吸引着无数远方来客驻足流连。成熟的景区开发为这一区域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也仿佛一扇巨大的窗口，向世界展示着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壮美。巴松措湖畔的村民们也在探索着自己的致富方式。
1: 今天我这个日常巡逻啊，然后把大家叫过来，然后强调几个事儿。冬天呢、啊、这个我们的安全生产很重要，第一个是这个森林防火，然后浮潮的你们包括你们环卫的，这个一定要不能让游客吸烟，看到游客吸烟一定要禁止啊，然后不能让他们吸烟。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态保护，这个第一个是这个
0: 凭借五 A 级景区的天然优势，将家园变为旅居之地，是许多村民迈出的第一步。村民倪琼一边在景区工作，一边经营着自己家里的民宿。
2: 倪琼，
3: 哎，
2: 等到春节过呗。
3: 春节过，等到滚个假期。可能是我的看不那些这么许多啊，这水都是干水了。
2: 嗯，确实是干水了。嗯，大路从肯定都二十多哎。
3: 从二十来十多了。
2: 嗯，爷爷，你老今年做老啊几千个老啊，你从肯定都老几年
3: 啊？老几了呀？吃什么就是多了。
2: 吃什么就是些？你也不是吧？
3: 嗯。
0: 村书记多吉赤烈上门巡查村里的民宿。一方面叮嘱安全，另一方面主要是关心新开张的民宿，向新加入民宿经营的村民传授经验。
2: 忙完不给，你俺就装出群用的偏见啥的，输了啥来掉的是呢？群众有过个年龄阶层的，你啊，简单错个年纪名字，你不能呀，嗯，那么就看呀呀对呀。
3: 没错。
2: 你的话就哦，当着有过用过民族参加，你家里头第一个干过了呀，长着第一个年纪名字到哪去去？上那各地呀，钱用的怎么？当多。

0: 大陆来拉过三南给从家头吧，大陆吃松就认为那三南吃西酒里头个生抽当，单独把木头呢也不接过来的给清不的。
1: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那个147户，540多人。2021年前有个40多家家庭旅馆，后期在2025年后，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现在正在建，然后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明年2026年开始再开业的准备，差不多10几家，一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差不多90左右的有个民宿和客栈。
2: 同样是守护家园，同样是经营生活，在巴松措，村民们的路径更加直接，将世代居住的村落变为接待八方来客的港湾。
1: 哦，坑吧，
3: 不要进去。
1: 啊，你这你进去的多，你这你进去的你南路里啊，三句老话的吧？
3: 三句的干湿分离是
1: 什么？三句的你看你的老话说，你我站着的地方我也不多，你根本再也不说一下，你坐大的坐，落大的坐了呀，迎接迎接少少继续啊。
2: 家庭旅馆数量的增长，不仅是账本上数字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多人将生活的重心与对未来的期待投向这片山水。从湖畔到河谷，不同的画卷正以各自的方式徐徐展开，而画笔始终握在生活于此的人们手中。
1: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游客每年都入住率是，差不多六七万人，对，六七万人嘛。
2: 六七万游客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对村庄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曾经狭窄的村道、老旧的设施，如何与这番热闹景象相匹配？
1: 我们这个路的话就比较窄嘛，然后现在的话你们看嘛，这个路边的路拖宽是最起码也是5米左右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主路，这个是村庄里面的路嘛，然后围墙都是要改造，然后这个也是公家的县政府给我们那个美丽乡村的一个项目。
2: 政府的支持在此刻化为了具体的行动，拓宽道路，改造围墙，统一民居的外立面，一笔笔投入，改变的不只是村容村貌，更是在为这份日益兴旺的事业夯实根基。当基础设施的短板被一一补齐，村庄便有了更大的底气去迎接远方客人的脚步，也去安放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大期待。
4: 这腿是软嘟嘟的，那你就没使劲儿啊！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站姿，我们站不了5分钟就会满头大汗了。民宿就包括很多了，就是我们旅游做旅游的话，那就是6大类：吃住行游购娱，对不对？都要包括在里面。
2: 清晨，卓玛早早地来到培训现场。和他一同前来的是本村众多民宿经营者，他们暂时放下木鞭与农具，虚心求教。他们将从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迈向现代旅游服务的专业赛道。
5: 你好，客房部。
6: 客房服，
2: 如何用一声轻重适宜的敲门传递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卓玛而言，每一次抬手，每一次练习，都是在为这份家门口的事业注入更专业的温度。
5: 你好，客房服。

0: 客房布置到服务细节，这些新的知识正让乡亲们的民宿从提供住宿升级为一份有温度的体验。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村子特别漂亮，比较原始，然后夏天的话桃花都开起来特别漂亮，然后就这个湖的话有三种颜色，冬天的话比较蓝一点，然后夏天的话这边可以采那个松茸，还可以采那个虫草，然后现在这边游客比较多，然后每家每户收入都比较高，大部分都可以做了那个民宿，开始做起来了。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今年七月份才营业的，但收入比较高，旺季的时候就一间房间可以卖到500左右，然后的话那个淡季的话就比较低一点，然后总的收入可以说还算可以。七月份营业到十月底的话，总的收入有20多万吧，差不多。
0: 像许多村里年轻人曾经历的那样，达瓦卓玛也曾离开家乡，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机会。如今，伴随着家乡道路的拓宽、环境的改善与日益增长的人气，他选择回来，将多年的积蓄和期待投注到这片熟悉的山水之间。
1: 政府的话，这边开始给我们修那个路呀，然后每家每户都弄那个绿叶化，今年开始改造了，然后这些窗户的话就是政府补贴过来的。我们的以前窗户就比较小，景观就看得不是很清楚，然后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按照这个落地窗就景观特别好看，然后拍得比较清楚，然后景观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的村子会越来越漂亮，就游客也比较多。
0: 装修客房，学习经营，他忙碌的身影是村庄里许多相似故事的缩影。不再只是眺望远方，而是亲手在家门口筑起属于自己的未来。对达瓦卓玛而言，今天的幸福离不开家乡这片完美的生态沃土。作为党员，他积极参加村委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村里的党员、志愿者们一起沿着湖岸和村道清理垃圾。对于他和许多村民来说，这份自发的工作与经营民宿、招待客人同样重要。他们清楚，游客们远道而来是为了这里纯净的山水，而这份动人的风景需要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悉心守护。
1: 就这环境都是大家的嘛，然后大家一起爱护，然后不要随地扔垃圾。
0: 捡起一片垃圾，擦亮的不仅是家园的容颜，更是在擦亮那份让远方客人留下来，让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长远基石。今天周一，温泉的生意淡一点，洛桑趁这个空档回到县城，找到开咖啡馆的朋友学习如何经营。
2: 那就穷色跟给拉萨几年的，切色给他曾经说要出去过年的几个厂嘛。他大的说是大的吧，马上把家了嘛，估计也没看得清到不了吧。
3: 我的样，
2: 去吃肉吃那那的厂门长们了吧，对吧？大姐，
3: 我的，
2: 是，
3: 要的，
2: 家了。

0: 洛卡巴，洛桑亚加拉钱。
1: 朋友咖啡馆里的细节，洛桑看得很认真。如何选豆，如何控制水温，乃至一把遮阳伞的摆放，他都一一记下。这些看似与温泉无关的琐碎知识，正在他心中拼接出一幅更丰富的图景。
2: 自从温泉开发后，就是一整年我们的游客都很多，然后就是为我们未来我们村子这个吃旅游饭就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持续而饱和的客流让洛桑看到了事业的前景。如何培训本村年轻人参与服务与管理，如何将温泉与村里正在规划的采摘园农家乐更有机的串联，这眼泉水带来的机遇正促使他和村庄一起从最初的发现与分享迈向更需智慧和协作的运营与共建。

村庄的发展汇聚在宏大的蓝图中，也生长在细微的关怀里。作为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村委成员们也是美丽乡村的耕耘者与守护者。在老人们安静的院落中，时常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一声问候，一次清扫，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却是发展路上最温暖的底色。从阿佩村的温泉到巴松措的民宿，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的探索，路径虽不相同，心愿却彼此相通，让家园更有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长幼，都能共享这份安宁与丰足。这或许就是对此山此水最质朴也最深情的回应。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2: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3: 什么事儿啊？
4: 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5: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这个铁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这个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2: 拖出去，毙了！

0: 博宇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
2: 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1: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虚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

0: 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1: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1: 袁，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0: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1: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0: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大少，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没错。
2: 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3: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
3: 哎，
5: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6: 连长
3: 啊，
6: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7: 对
3: 对对
7: 对
3: 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7: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将军接着干啊。
7: 好。
6: 同志给俺们送了啥好吃的？
8: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6: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
3: 啊，
6: 不是俺吹牛
3: 啊，
6: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吧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8: 啊，
6: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6: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9: 好，
10: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6: 是啊，咋了？
10: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6: 你咋知道？
10: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

0: 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1: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0: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过来的。
2: 连长，敌人那敢死的又上来了。
3: 同志们
2: 都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2: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4: 好，
1: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0: 好，你们注意安全。
3: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麦田

0: 到底了，手榴弹也快没了，个老子的，请知道，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
2: 这回轮哪了吧？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
2: 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0: 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2: 打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是肉都走。
0: 连长，你们上吧。
1: 手榴弹也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指的是咱们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0: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0: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2: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3: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2: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3: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4: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3: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4: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3: 这
4: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3: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4: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3: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4: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4: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5: 怎么这么快？
4: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5: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0: 哎，主席，连新电报了吗？还没呢，主席。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1: 夏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 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三零一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唉，
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
3: 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4: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
2: 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4: 是。
2: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
2: 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0: 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4: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
3: 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慎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2: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 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4: 是，
3: 去吧。
4: 是。
5: 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3: 好嘞。
5: 哎，市长。
6: 出去了啊！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5: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5: 是啊，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0: 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2: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
0: 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
1: 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0: 没问题，总司令。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嗯，子龙，

0: 帮王你一份电报，
1: 哎，
0: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1: 嗯，
0: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1: 哎，
0: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

0: 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

0: 又自夺。
1: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5: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芝麻核桃粉呐，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别给我死死地盯在这里！老兵，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1: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0: 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0: 这个地方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党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2: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3: 给苏玉打电话，
2: 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
3: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

0: 必须速战速决，拿下华伟。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
1: 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0: 嗯，
1: 这个电话我来打。
2: 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3: 参加消灭华为的作战。
1: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2: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华为的末日就不远了。
1: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
2: 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4: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定山，我看呢。 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二龙降恶虎，啊！

0: 是死人，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0: 是。

0: 工具档到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收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刘木堂，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去。
2: 王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中尉啊，杨文涛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反封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风筝，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的队伍连救都扛不住了，顶不住炎的顶，把野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他朝我转告司令，我们无事就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武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0: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1: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王进山，你立刻带四十六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至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武士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4: 军长，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十六军袁普部，第三是幺零四军的安春山部。
5: 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 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

0: 让他来救。
1: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0: 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1: 将士们需要休整。
0: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1: 好，
3: 传令，
4: 到，
3: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4: 是。
5: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6: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7: 是
5: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大学来电。
1: 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姚林四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一个个都怎么回事？
2: 就想让我去修安春山！哎，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3: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2: 还行。
3: 镇长，市长好。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

0: 还被围在信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1: 朱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0: 什么？
1: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斯万缕的根系，在土里长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再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不坏的，不可能，不可能。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了。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爷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2: 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35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嗯，你也吃啊。哦，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黄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老金正，咱十八禁从来没有败过，从来没有败过呀！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了，终于把黄维啊！
3: 给打下来了啊！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嗯，命令各纵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0: 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方威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来，这边手机。哎，下一个。
1: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2: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1: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2: 王司令。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王玉啊，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
1: 哎，司令
2: 员，
3: 好，
2: 邓政委，
3: 好，
0: 常老总，
1: 好，
3: 好，
2: 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4: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4: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
1: 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总司令，韩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6: 啊，韩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4: 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7: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了。嗯，
4: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4: 政委，
7: 来，
5: 来，
7: 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8: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8: 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9: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
7: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8: 总司令，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0: 老方
11: 啊，
10: 又去前线送包子？
11: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2: 老方叔，您去走。
11: 哎，好，
12: 哎，慢走啊。好，老方叔。
11: 哎，
13: 老方叔，
11: 肉包子虎虎叫名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方我心里喜欢。干什么呢？坏了，自己不留神把这滚挡丢人了。站住！

0: 咋呼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想跟你们谈一谈。
2: 包子，
1: 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
3: 眼睛都冒金星。
4: 别动！
1: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那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4: 不许宣传赤化！再说我笨了你我。
0: 我是解放军派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4: 给我一个，都别动！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4: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3: 连长，
1: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4: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在哪打不是打？
0: 就你能，
4: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4: 都交了，交了，放下，连队，
0: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制造，走，跟我走。
5: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宪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6: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7: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6: 是。
8: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8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

0: 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

0: 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0: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